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我平常偶尔也会有失眠的情况，第二天早上起来不光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可能连这个胃口也不是特别好，吃不下东西啊，可能还有点这个轻微的反酸啊、恶心啊这种情况。
5: 这个不是你自己有哈，我们很多人都有。国际上有个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女性失眠的话，是100%会有胃病。
4: 哦，这两个有连带关系吗？
5: 对，而女性的胃病的病人，如果这个病史能超过1年的，100%会有睡眠障碍。
4: 哇，孙主任，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5: 这个实际很简单哈，杨迪，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是人肉结实还是牛肉结实？
4: 牛肉似乎更紧致。
5: 对呀，牛肉肯定是更结实的。但是牛肉我们吃进去在哪里被消化变成肉汤的？
4: 胃肠啊。
5: 在胃里。是谁呢？是胃酸。胃酸一浸泡就可以把牛肉啊，我们叫变成了食糜。有点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小肠才能吸收。也就是说胃酸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实际胃酸是什么？就是盐酸。所以说不管什么肉你扔到盐酸里泡个10分钟、20分钟，肯定啊就都变成食糜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胃是什么做的？胃是不是人肉啊？
4: 对呀。
5: 那胃里装的是什么？胃酸。
4: 胃酸。
5: 牛肉在胃酸里被泡烂了，那胃呢？
4: 没事啊。
5: 也有事儿。
4: 啊
5: 实际上我告诉你哈，我们人胃啊，每一个白天三顿饭之后，最上面的一层都已经被胃酸腐蚀掉了。
4: 哦。
5: 我们说那过两天胃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放心。因为在你睡眠过程中，我们会重新长个新胃。
4: 重新长个新胃。
5: 对、所以说胃是这样的哈，两套系统。一套呢我们管它叫保护系统，一套呢叫做破坏系统。那破坏系统呢最主要的有三个。
4: 哪三个？
5: 胃酸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胃蛋白酶，就是分解蛋白质的。
4: 明白。
5: 那你胃黏膜肯定也是蛋白质组成的。它也要分解胃黏膜。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这几年我们呢过度重视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4: 哎呦，这个是最近几年经常听到的。
5: 对，这是三个破坏因素。
4: 嗯，
5: 而保护因素啊，主要也是三个。
4: 嗯，
5: 一个是什么？是胃的黏膜上面呢会有一层粘液。
4: 嗯，
5: 哎，这层粘液呢可以保护黏膜呀，别被胃酸腐蚀的太快。
4: 嗯嗯。
5: 而第二个呀就很重要了。就是胃也要有个充分的哎优质的血液循环，不能缺血，保证啊需要什么修补的营养能及时送来。再有一个呢，就胃正常的蠕动功能，食物啊消化成食糜之后马上能往肠子里推，留在胃里时间久了对胃的损伤肯定长。
4: 对，
5: 胃里边装胃酸，装十分钟和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对胃的损伤肯定不一样。
4: 是的。
5: 哎，所以说早一点把已经消化好的食物送到肠子里，因为肠道中啊有胆汁，就可以跟食物啊进行综合。
4: 嗯。
5: 哎，就不怕这胃酸了。
4: 嗯。
5: 哎，那第三个才是根本重要的。就是什么？胃的再生功能。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睡眠，你就可以每天晚上在熟睡过程中，一般是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间。哎，也就是中医的子夜时间。
4: 嗯，
5: 我们这两个小时充足的睡眠，在正常的状态下就可以重新再长一个新胃。
4: 哇，这太厉害了。
5: 嗯，
4: 就难怪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胃也不得劲儿，熬夜呀，对不对？
5: 对。
4: 咱没想到说一个小小的失眠就能引发这么多和胃相关的情况，就会让胃这个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孙主任您看看，咱们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对于这样的情况，香港有没有什么药能够治疗啊？
5: 你这个问题也问到点儿了。
4: 嗯，
5: 可以这么说啊，在全国甚至咱说全球来说，香港的药啊治疗胃病是好的，
4: 牛的。
5: 对，你看咱们吃药啊吃上去可能一宿啊都睡不好。
4: 嗯，
5: 哎，但在香港只要对症了吃上马上就好使。哎，因为香港的药啊它有非常强的专一性。
4: 嗯，
5: 香港胃药里面有一个排名，都是针对不同的胃病的问题。
4: 哦，它分得特别细。
5: 对，
4: 是吗？
5: 你比如说呀，排名第四的，李万山肚痛健胃整肠丸，它是专门针对消化不良的。
4: 哟，
5: 哎，改善呢食欲不振等情况，恢复啊胃肠功能。
4: 嗯嗯，
5: 在香港啊，只要是胃胀的，吃东西不消化的，只要吃上，症状马上就能改善。

0: 哎，基本上吃上都能好。
1: 它特别对症哈。
0: 对。
1: 排名第四的咱说效果都这么好，那排在前三的肯定更强了。
0: 没错。像是排名第三的叫保卫丹。
1: 嗯。
0: 这是香港啊老牌胃药。在香港畅销了50多年了。
1: 嗯嗯。
0: 如果效果也不强早淘汰了。
1: 是的。
0: 我们能做的畅销50多年。而且还能排名第三，就可以看出啊它的效果有多好。
1: 嗯，那这个保卫丹它是针对哪方面的？这个从名字上我有点猜不出来了。
0: 保卫丹呢是专门抑制胃酸的。
1: 嗯，
0: 哎，像咱们烧心反酸的，食管反流的。
1: 嗯，
0: 在咱们这儿啊都吃奥美拉唑。
1: 对。
0: 但是他们呢更喜欢呢吃上保卫丹。
1: 嗯，
0: 哎，保卫丹吃进去不到半个小时，烧心反酸的问题就好了，非常快的。
1: 嗯。香港老牌药但凡传承至今的没有一个是不强的啊。
0: 对，底蕴在那儿呢。
1: 嗯，
0: 还有就是排名第二的鲜鞘胃散。大家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1: 就听这个名儿，鲜鞘，这个不就是那个鲜子壳磨出来的吗？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不对，它是啊乌贼的内壳、
1: 哦、
0: 也叫乌贼骨，也叫海飘硝。
1: 嗯嗯。
0: 哎，一份药啊最少需要15到20只乌贼啊才能满足。
1: 哇、哦。
0: 而且必须也是金乌贼内壳，
1: 是由这个品种限制的啊。
0: 对，你看乌贼在水里一上一下的行动特别灵活，所以说它的硫酸性啊就特别强。
1: 嗯，
0: 用它的内壳入药，再配合几味药材组合，治疗胃痛、胃胀效果特别好。
1: 嗯嗯，
0: 只要吃上它，10多分钟啊，胃就不痛不胀了
1: 啊。
0: 在这个领域中啊是非常强的。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香港的胃药是世界好的了啊。咱看每一种药它针对性都特别强。但我也很好奇这三味药效果都这么强。那排在第一的得是什么样啊，它是针对哪一方面的？
0: 没错，这种专一性啊特别强。所以吃上效果也特别好。但是排名第一的胃药啊跟这些胃药不一样。
1: 哦。
0: 它是个全面性的胃药。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1: 全面型的，就是所有问题它都能一次性解决呗。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个药材啊在香港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
0: 哎，这就是香港啊很少有人得胃病的关键。
1: 嗯。
0: 那这个全面型的胃药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啊叫石斛碱粉。
1: 石斛我听说过，这是挺名贵的一个药材啊。
0: 对。
1: 据说是九大仙草之一。
0: 没错。而且自古以来呀，在所有药材当中，治疗胃病好的药材就是石斛。
1: 嗯嗯，
0: 在古代呀，很多王侯将相不光啊用于治疗，日常中啊也会用石斛来煲汤。
1: 哦，保健养生用。
0: 哎，这个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记载。
1: 嗯，
0: 而《道藏》一书更是将石斛列为啊我国九大仙草之首，
1: 第一位啊。
0: 对，以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并列。
1: 嗯。
0: 所以说呀这是石斛，就是啊咱们现在治疗胃病好的中药。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孙主任，我们遇到的现在所有胃病都可以通过石斛来解决呀。
0: 对，刚才我讲到了胃呀的两个系统。
1: 嗯。
0: 破坏系统和保护系统。而石斛它能够同时作用于两个系统。
1: 嗯嗯。
0: 像石斛当中的石斛碱。它能啊直接稀释胃酸，
1: 哎，
0: 让它停止破坏胃脏。这个时候反酸烧心的，有炎症溃疡创面的，都不会再加重。
1: 嗯嗯。
0: 再加上啊石斛当中的多糖，它能促进呢、啊、胃细胞的再生，能够啊修复胃黏膜，
1: 嗯，
0: 把溃疡创面进行修复，增强厚度，
1: 哎，
0: 加强修复能力。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
1: 每天都换新一下啊。
0: 对，
1: 所以咱们有胃病的朋友只需要用上石斛，不光能改善症状，还能呢恢复胃功能，让咱们的胃病啊不复发。
0: 这个你理解非常对哈。
1: 嗯。
0: 所以说用上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不光是能够快速改善症状，让咱们患者不反酸、不烧心、
1: 嗯、
0: 不胃痛、胃胀、不恶心、呕吐等等。还能从根源呢治疗胃病。
1: 哎，这就厉害了。
0: 那你每天呢睡觉醒来都能有个全新的胃。
1: 嗯。
0: 所以说香港啊正因为有它，胃病患者可以说是非常少的。
1: 这么说还是石斛是现在好的治疗胃病强的药材啊。所以咱有胃病的朋友，你不管是胃炎

0: 胃溃疡，还是说消化不良啊、烧心啊、反酸啊，其实大家伙还都得靠这个石斛来。
1: 没错哈、啊嗯，但是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
0: 嗯，
1: 别看石斛啊这么好的一个胃药，但真正高品质的石斛，我们平时啊能看到的是很少。很少的。
0: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看市面上卖石斛的，包括网络上各种石斛产品都挺多的呀，为什么会少呢？
1: 因为石斛啊是有很多说道的。
0: 嗯，
1: 真正高品质的石斛啊，那都是非常珍贵的。
0: 嗯，
1: 可以说是一克石斛一克金。
0: 哇，这么贵！
1: 哎，但是在我们这边呢，不管是品相好坏，也不管呢长了几年的，只要沾上这两个字啊，它都叫石斛。
0: 嗯嗯，
1: 长七年。五年的叫石斛，长一年的拿出来它也叫石斛，
0: 年份不一样。
1: 哎，那你吃了这种石斛啊，它没有效果，这个跟呢、啊、人家没关系，因为它确实也叫石斛、啊、
0: 对，
1: 它没有明确的成分，没有明确的含量，没有明确的时间，没有明确活性，没有这些规定。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吃起来也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就吃了。
0: 确实，因为咱也不是专业的，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大家想买到这个高品质石斛，你根本买不到，很难很难的。
1: 想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石斛其实很简单。
0: 嗯，
1: 告诉你就用香港的石斛去香港买。
0: 嗯，
1: 哎，因为香港有个特点，它就是啊中药的门槛非常高，
0: 要求严。
1: 哎，不是好的达不到标准的，香港啊这边门里都进不去。
0: 是的。
1: 啊，药材进港之前呢，还必须经过多次检验。
0: 嗯嗯，
1: 只要是这一批药材中啊，有一颗不合格，这一批药材呀、啊、都不允许进入到香港。
0: 哇，
1: 凡是检测出来年限不够的、活性不够的，
0: 嗯，
1: 直接也就退回来了，
0: 不接收了啊。
1: 对，如果是有啊假冒伪劣的，那惩罚就更严了。
0: 嗯嗯，
1: 哎，不光啊会进行3倍的罚款，还会啊被拉进黑名单。
0: 哦。
1: 不允许啊再给香港供应，这些也都是明确写的合同里的。
0: 嗯，
1: 所以说啊，在香港用的药材别看贵，它一定啊好的，
0: 嗯，
1: 品质高的。
0: 其实咱说老百姓吃药也好，治病也好，并不是说怕贵，只要是质量好、效果好，能真正治好病，你稍微贵点大家也都能接受啊，希望看到的是好效果。
1: 对对，这个没错哈。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呢、啊、我们很多地方的药房啊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呀还那么多人宁愿也花着飞机票，
0: 嗯，
1: 也要去香港买药，
0: 买个踏实，
1: 而且那还比较贵。就比如说我们说香港大药房卖的燕窝，
0: 哎，
1: 这个燕窝在其他地方可能一盒啊几百块钱，
0: 嗯，
1: 但是在香港大药房一颗就要几十甚至啊上百块钱。
0: 哇，这么贵。
1: 但是你看每天呢、啊、都有很多人去买，
0: 嗯，
1: 就是因为也品质好保真。石斛也是一样，只有最好的、最拔尖的才能啊流通到香港市场、嗯、进到香港大药房。所以说很多人宁愿呢坐飞机办通行证，
0: 嗯，
1: 也要去香港大药房去买，就是因为啊这里有品质、有保障。
0: 对，放心。
1: 哎，吃上啊能真正看到效果。相对比喻啊鲜石斛包括中药材石斛，
0: 嗯，
1: 其实香港大药房啊最受欢迎的是老牌啊石斛碱粉。
0: 石斛碱粉啊、哦、
1: 对。到现在在香港大药房已经有啊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嗯。
1: 100多年了一直都在。甚至说香港人现在对石斛碱粉他们是离不开的。
0: 嗯，这里边是有什么原因呢？
1: 因为在香港啊再好的石斛他也不会直接吃。
0: 哦。
1: 哎，他也要把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最大限量的提取出来。
0: 嗯。
1: 直接吃里边的最有用的东西。
0: 嗯嗯，
1: 只有顶尖的石斛才能啊被提取出来。
0: 哦，明白了。
1: 哎，那么什么是顶尖的铁皮石斛呢？首先是产地、
0: 嗯、
1: 一定是啊安徽霍山的石斛。
0: 哇、哦、这个我知道，整个国内到底的石斛就是这个霍山石斛，我是有所了解的。
1: 啊，没错。
0: 嗯，
1: 霍山呢是咱们所有地区中图纸中微量元素含量啊高的地方之一。
0: 嗯嗯。
1: 而且这些微量元素啊就是铁皮石斛药效强的主要原因。
0: 嗯，这地就首先就不一样啊。
1: 对，你再加上霍山呢、啊、冲于南北方交界处。哎，虽然四季分明，但冷热适中，
0: 嗯，
1: 不会出现呢、啊、过冷过热的情况。
0: 嗯，
1: 你再加上海拔800米以上， 高海拔呀能过滤空气当中的杂质，只吸收啊最干净的物质。
0: 也就是说霍山这个地理环境成就了铁皮石斛啊，因为它能让铁皮石斛吸收到干净用的营养价值。
1: 没错，而且香港选用的铁皮石斛啊更是优中选优。
0: 怎么讲，
1: 选用呢都是霍山岩石铁皮石斛。
0: 哦，
1: 哎，为了得到这样的石斛啊，当时香港大方更是花费了8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独家的岩缝啊渗灌法。让山泉水从岩石表面流过。因为岩石表面呢富含矿物质，像钙、镁、锌等物质。让山泉水流过之后啊，一点一滴的滴在石斛根部。
0: 哦，全吸收了啊。
1: 哎，这样啊就能让石斛吸收到每一滴水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石斛长期吸收本身呢就会积累更多的微量元素，提升它的药用价值。而且就算是这样，香港啊也只选择7年生的石斛。
0: 哦，必须7年。
1: 哎，这个必须7年，多一年不行，少一年也不行。必须是7年才可以。
0: 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是7年7这个数字呢？
1: 因为石斛里边的多糖和石斛碱这些活性成分，它们的生产过程中啊是每年递增的。每年呢都会翻一番，第一年是1，第二年是2，第三年就是4、8、16这么递增。但是到了第7年就是顶点了。
0: 最高峰的。
1: 对对，从第8年开始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衰退了。
0: 往回来了。
1: 对，所以说7年生的石斛啊它的药用活性是强的。效果也是好的。只有这样的石斛胶质拉丝长度啊会超过10厘米。别说呀浓缩成粉了。就是你直接把鲜品放在嘴里嚼一嚼，明显呢就能感觉出来特别黏特别的润。
0: 这时候是浓度高的啊。
1: 对，也只有这样的石斛才能进入到香港，进到香港大药房。
0: 高要求才有高效果。毕竟咱说这是药，咱用它是来治病的啊。
1: 对。
0: 就真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1: 没错。就算
0: 是
1: 这么好的石斛啊它还要进行加工。把里边所有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全部都提取出来。直接就吃这两个。
0: 这两个是关键。
1: 石斛碱提取出来它几乎啊涵盖了所有的常用的胃病的，像易酸的啦。4联3联的抗生素啦，的功能全包含了。
0: 很全面。
1: 对，一说碱我们会想到什么？
0: 小苏打，它可以比如说清洁消毒，然后呢它可以做成这个相关药来治胃病吧。
1: 对。其实啊碱呢在不同的药物中都是不一样的。在所有的碱里边呢，石斛碱这个东西它是特别高端的。
0: 怎么讲？
1: 为什么说石斛碱呢涵盖了所有的这些碱的特性？甚至包括我们说易酸的药物的特性，叫奥美拉唑了，
0: 奥美拉唑
1: 了，包括一些呀我们说杀菌的药物，比如阿莫西林了。这些呀都是我们胃病的朋友经常吃的。而石斛碱呢跟这些药物有本质的区别。石斛碱呢不光是中和胃酸，它还能抑制炎症因子，减轻胃黏膜屏障的炎症反应，相当于用水灭火一样将胃炎呢给它控制住。
0: 不让它发展了。
1: 还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就这一点呢就是其他药物没法达到的。所以说石斛碱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成分。而且石斛碱呢不是真正的治胃。它只是消除破坏因素，最主要的是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结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呢？叫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厚起来。
0: 保护力更强。
1: 前面我们讲了胃病的人呢，胃里边是什么状态？就像那破房子一样，破破烂烂的，
0: 千疮百孔啊。
1: 这儿溃烂一块，那里边糜烂一块。而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首先在整个胃黏膜上就形成啊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继续对它造成伤害。
0: 先给它保护起来，让它安全。
1: 没错。保护起来以后啊，同时刺激胃黏膜细胞的自我修复和再生。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长出来。就是我们说呀再长出来一个
0: 新胃。
1: 对。这样你的胃呀才能慢慢厚起来。不管呢是吃一些生冷的也好， 喝酒也好，
0: 嗯，
1: 吃各种啊药物刺激和炎症刺激也好，
0: 嗯，
1: 都不会再对你的胃啊造成损伤。
0: 不怕了。
1: 哎，因为你

0: 一痛啊，就吃点啊止痛药。
1: 哎呦，就应急的。
0: 哎，有一次啊，胃痛连续痛了10多天，排便呢还是黑色的。
1: 哦。
0: 哎，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就去当地医院的检查。
1: 嗯。
0: 做了 CT、胃镜啊等很多检查，结果在做胃镜的时候啊，就发现呐，胃部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溃疡。
1: 哇、哦！
0: 哎，溃疡的直径啊，已经快接近3厘米了，
1: 很大了。
0: 哎，关键在胃镜下看着这个溃疡啊，
1: 嗯，
0: 医生感觉都不太好。
1: 哦，不是好的，
0: 像什么呢？像火山口。
1: 哦，这怎么讲？
0: 哎，胃溃疡啊，在胃镜底下，它有两种形态。
1: 嗯，
0: 一种啊，就是平的胃黏膜上面出了一个坑。
1: 嗯，
0: 哎，就有点像咱们家里，你在这个院里挖井那种感觉。
1: 嗯，
0: 平地上挖一个坑。这种情况的溃疡啊，一般呢，我们说了，病变的可能性啊不大，
1: 比较小。
0: 哎，溃疡也不大，
1: 相对安全。
0: 对，因为溃疡周边呢，它并没有细胞增生啊，
1: 嗯，
0: 哎，也没有炎症刺激啊，也别说安全。这种溃疡啊，特别容易引起穿孔。
1: 哎呦，这不行啊，也不安全
0: 的。对，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增厚。再有一个，你万一在坑里有一根血管呢？
1: 这就是隐患了、啊
0: 对对。哎，那就会引起大出血。
1: 嗯嗯。
0: 黑便就是胃出血造成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患者就是另外一种更害怕的溃疡、
1: 嗯、
0: 就是火山口。哎，就是这个坑周围一圈都鼓起来了。
1: 不平整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了，第一个是不是已经病变了。
1: 嗯。
0: 就算没病变，他这个胃啊溃疡周边也是在做什么，
1: 嗯，
0: 有持续剧烈的炎症反应。
1: 哇，
0: 就像火山口一样。
1: 哇，那就是未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0: 了。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啊、嗯、就建议他做手术。
1: 哎，
0: 一看到这种情况，家属也害怕，万一病变怎么办？
1: 对
0: 呀，对不对？就同意手术了，胃也就切掉了一半。
1: 嗯，
0: 结果切除完事之后检查呀，还好，很幸运，
1: 嗯，
0: 没有发现呐病变细胞。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胃切除一半，这对身体影响得多大呀？
0: 但是咱说了，你真要是病变，那不更厉害吗？
1: 后悔都来不及了，
0: 对不对？
1: 是不是？嗯、
0: 而且溃疡，你万一我说了这坑里有一个动脉，
1: 嗯，
0: 那直接的话，可能你下回再吃一口饭，
1: 嗯，
0: 哎，就会把这动脉腐蚀破了。
1: 哇，
0: 喷血了，就不是黑
1: 便了。我的天
0: 哪！所以说手术在很多时候该做
1: 还得做，
0: 还是要做的。
1: 嗯，
0: 哎，但是后来这患者找到我，我就建议他用上15粉，也就3天时间呢，他就感觉胃痛的情况有所减轻。
1: 嗯，
0: 等他吃了7天左右的时候，就发现呢反酸食管反流的发作情况减少了。
1: 嗯，
0: 以前呢一天得发作10多次。现在一天呢也就3-5次。
1: 嗯嗯。
0: 哎，最重要的是吃了石斛碱粉以后啊，吃东西不那么烧心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不像之前呢那么恶心呕吐了。后来继续服用石斛碱粉呢不到半年，不光是这些症状没有了，就连吃东西也能消化了。
1: 嗯。
0: 身体也有劲儿了，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了，还胖了几斤。
1: 全面好转。
0: 对，一直到现在呀，5-6年了，一次都没再犯过。
1: 非常好。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患者呀，我为什么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跟他呀都是共同的经历，很典型的一个患者。
1: 嗯。
0: 首先讲啊，我们说了胃病的人呢、啊、最怕什么，就是饥一顿饱一顿。
1: 对，不规律。
0: 哎，100个胃病啊 ,90个都是什么，因为饮食不规律。操心来的，劳累来的，
1: 嗯嗯，
0: 也就是什么，我们几十年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你这边啊干着活累了，到中午很饿了，
1: 对呀，
0: 很饿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就要准备吃饭了。
1: 对，你得给他来点粮食营养啊，
0: 他就要开始分泌胃酸了
1: 啊。
0: 哎，这个时候胃酸呢就倒到你胃里去了，但是呢你一忙，你没吃饭，
1: 嗯，
0: 你没吃饭，胃酸在空的胃里待着。他就会干什么？
1: 嗯，
0: 他就会消化你自己的胃。
1: 哎呦，吃你自己的胃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胃酸呢必须得进到肠子里之后，它才不会破坏胃。
1: 嗯嗯。
0: 你吃的呀太快了，正常一顿饭呢，我胃分泌了20分钟胃酸。
1: 嗯。
0: 你头5分钟吃完了，那后面的15分钟呢？
1: 怎么办呢？
0: 再分泌的胃酸没有食物去促进它往肠子里走了。
1: 吃的太快了也不行。
0: 对，饥一顿饱一顿，吃的太快了都不行。
1: 嗯嗯。
0: 哎。

0: 哎，既然包括我们说了吃太多也不行，
1: 嗯，
0: 上顿饭呢没吃，这顿饭你会吃怎么样？吃的
1: 很多呀，
0: 但是你分泌的胃酸的量是
1: 是
0: 固
1: 有
0: 定
1: 限的，
0: 的，胃酸不够会怎么样？
1: 嗯，
0: 胃酸不够啊，食物它就无法变成食糜，消化不烂，
1: 对，
0: 消化不烂呢，它就在你胃里啊，它下不去，
1: 堵在那儿了，
0: 堵在那儿了。
1: 嗯。
0: 堵在那儿啊，它就反复的呀，去少量的一点点的往里补胃酸。正常我说了，这顿饭呢应该半个小时吃完，结果这胃一堵啊，一直堵到下顿饭还没通呢。这胃酸泡你胃里泡了多长时间？
1: 哇，这大半
0: 四五
1: 天
0: 个小
1: 了，
0: 时，五六
1: 对，
0: 个小时，甚至啊，白天忙一天。哎，我们说两种极端现在很常见的，
1: 嗯，
0: 白天忙了一天。
1: 晚上来一顿，
0: 来一顿吃的太饱，躺着睡觉，胃里还在这儿分泌胃酸呢。那你想想，半夜不痛醒你才怪呢。那再有一个呢，就像杨迪你们现在小孩一样，哎，晚上不吃饭，
1: 减肥呀、
0: 你
1: 啊。
0: 不吃饭，你想减肥，大脑不知道啊，
1: 嗯，
0: 他到晚饭的时候还是照样在分泌胃酸，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没东西可消耗了，就会怎么样，去消耗你的胃。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些也都会造成啊胃的损伤。哎，我们说了，现在为什么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老年人胃病那么多呀？因为这个，大家想一想，40年前、50年前，甚至30年前，我们是怎么吃饭的，对不对？
1: 对。
0: 为了送孩子，早饭吃不了，中午加班干活，午饭没赶上，晚上啊接孩子回家呀，做饭、陪孩子写作业、照顾老人，晚饭又漏掉。10年、20年之后，就会变成慢性胃病。
1: 要不为什么说都是老胃病，都是
0: 对，
1: 长年累月的积累？
0: 在慢性胃病中啊，提醒大家有3个症状一定要注意。出现这3个症状之后，这个胃病就不能等了。一个就是黑便，就像这位患者一样。
1: 便血的情况。
0: 哎，为什么？因为黑便呢是胃出血，
1: 对。
0: 胃出血就跟你自己吃血豆腐一样。我们自己吃血豆腐、血肠，你会发现大便会变黑。那胃出血不就等于是拿自己血做了血肠吗？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胃病的特点节奏改变了。你平时啊是吃完饭胃疼，现在变成啊不吃饭也疼，或者吃不吃饭都
1: 都
0: 疼。
1: 疼。
0: 哎，小心这个胃呀，很有可能病变了。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体重下降。
1: 消瘦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朋友啊，他3个症状全体
1: 全具
0: 现：
1: 备了。
0: 黑便、疼痛的节奏特点改变和消瘦。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大家，出现这种3个情况的时候，这个胃病绝对不能再等了，再等啊就很难呐、把胃再保住了，就要切胃了。
1: 明白了。但咱看这位朋友，他恢复的真好啊！咱也没想到说石斛碱粉对胃的作用这么大。你看几十年的胃炎，而且还切了一半胃，最后都能恢复的这么好。
0: 所以说，为什么呀？石斛碱粉在香港所有的治胃病的药里边呢，它能排第一，
1: 有原因的。
0: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石斛碱呢，是和石斛多糖，不仅能够解决胃酸和炎症的问题，哎，更能给你呀厚肠胃，
1: 对。
0: 让你的胃呀重新长出来。哎，这是目前来讲所有胃药里边呢都不具备的一种特性。但前提呀，一定是香港这种啊高品质的。
1: 是的，
0: 因为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已经应用了100年了。这100年当中啊，有无数的香港人亲身用过，哎，也验证出来的。只要是胃病，哎，就是石斛碱粉，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就能啊保障你每天能长出来一个新胃。
1: 确实，多少好胃药都不如来一份真正好的石斛啊。石斛碱粉选用的是霍山高海拔岩石铁皮石斛，选用都是7年生、品质高、拔尖的石斛。所以，咱们有机会去香港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石斛碱粉。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1: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0: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老师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我是91岁老肺病50多年的一个老太太人。
3: 嗯，
4: 我先把情况介绍给你。
3: 你说
4: 孙老师帮助我解决。我50年的老胃病。30年前做过胃切除术。
3: 你为什么做的胃切除？
4: 我是重度胃下垂。
3: 啊，胃下垂做的。
4: 胃到骨盆里头了。
3: 嗯。
4: 又做了手术。
3: 嗯。
4: 当年同时我还做了那个回盲部有一个肿瘤，做了手术，肠子切一处半。现在我主要的症状，我不能吃饭，那我那个一点食欲没有，吃完饭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胃里嘈杂的难受，焦湿火辣的难受，胃里爆火的难受。我已经瘦了剩60斤了，我吃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中药，花了很多的钱，我一直没有治好，因为老师的技术力量很强大，帮助我解决。我不管白天黑天，胃里总是难受。
3: 你做胃镜胃是什么情况？
4: 做了头4年做过胃镜，是萎缩性胃炎。大量的息肉20多个，大的切除了，小的还没有切除。
3: 你有便秘吗？
4: 便秘吧，吃点那个泻药就缓解了。
3: 抽血验过甲状腺功能吗？
4: 甲状腺功能无相化验没有问题。
3: 甲状腺功能没问题啊。
4: 哎。
3: 你身高体重都多少？
4: 我身高是1.45米，体重60斤。
3: 你身高的话，年轻的时候身高是多少？
4: 比那人高一些。
3: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啊，你这个胃过去就不好，你萎缩性胃炎的话应该很久了。但是萎缩性胃炎胃病对食欲影响不大，哎，胃病是不影响食欲，但是你现在食欲受影响了，哎，这个要考虑什么？一个是年龄太大了，大脑功能老化，再有一个驼背，都会影响食欲的。
4: 我胃里难受的时候，孙老师，我就用法莫替丁来那个缓解，这不是常有之计。
3: 但是你用法莫替丁，你越用越没食欲啊。
4: 啊。
3: 法莫替丁不行的，越用越没食欲，而且法莫替丁会把胃吃坏的。
4: 哎，好，我不吃了。
3: 你这样的，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第一个是什么？有一个药啊，我在节目中总说的，你应该用。用时候你的比较特殊，因为你体重太低了，叫降肝素。降肝素你使用的时候呢，正常人呢是2天1次、3天1次，你1周1次。喷鼻子。
4: 什么时候听老师？我听不清楚。
3: 没事，我帮你记啊，叫降肝素啊，每周1次喷鼻，这是第一个，来控制驼背的发展速度。第二个是什么？叫石斛粉，哎，用石斛粉干什么？来促进胃的修复啊。你胃动力太弱了，你不光胃动力弱，你肠动力也弱，这一定要长新的胃细胞才能让动力恢复，用石斛粉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少食多餐。
4: 啊，我1天2顿饭。
3: 更不好了，多餐。
4: 多餐。
3: 对，没事儿就吃一口，没事儿就吃一口，不要按顿儿吃啊。
4: 嗯，
3: 完了不要再用法莫替汀、奥美拉唑这个药都不要用了
4: 啊、哦！
3: 哎，你这个胃不舒服的石斛粉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哦！
4: 哎，
3: 你就是胃老化了之后它不更新了造成的啊，石斛粉可以促进胃的更新的，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都挺特殊的，好不好？
4: 好，老师，我这病能治好吗？
3: 控制住了，你要说完全好的话不太可能，因为你也做过胃切除啊。
4: 对，
3: 嗯啊，但是完全能控制住了。咱岁数大了，也不需要吃太多东西、哦，咱能出去走一走，体重别再往前降，回来长点肉就可以了。
4: 啊，
3: 完了，再有一个，吃完饭一定要躺床上躺20分钟。
4: 哎，好，
3: 哎，
4: 谢谢老师啊。
3: 嗯，
4: 我这病能缓解一点就行啊。
3: 没问题，肯定能缓解啊、哦。
4: 我年龄大了，91岁，身体剩60斤，能好吗？
3: 好了，好了啊。哦，
4: 能缓解一点就行
3: 啊，是能，肯定能啊、哦。
4: 哎，
3: 好，再见。
4: 哎，
3: 嗯，
4: 谢谢孙老师、啊。
3: 哎，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3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啊。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啊。
5: 孙主任，我也是今天呢听你节目才知道，我们每天呢都能长一个新胃。
3: 对，
5: 我感觉我现在呀、啊、就这方面太差了
3: 啊，胃不好、嗯、你什么情况啊？
5: 我是慢性胃炎
3: 啊、
5: 嗯、得了有20多年了。
3: 嗯，
5: 我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
3: 嗯，
5: 那时候条件也不好，饥一顿饱一顿的。
3: 对，
5: 吃饭也没有固定的时间。
3: 嗯，
5: 饿了也不管凉的热的，就着急的人忙慌的就这样吃一口。
3: 嗯，
5: 不饿就不吃。结果呢，我这一上岁数啊，这个胃病一下子就严重了。每天早上啊，感觉这个胃里就像是定个大气球一样胀得不行。
3: 嗯
5: 嗯，也吃不下去东西，动不动还打嗝，烧心反酸的。
3: 嗯，
5: 这些啊我还都能忍受，但是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胃还疼。
3: 嗯，
5: 一疼起来就火烧火燎的疼。一天到晚呀、啊、动不动的就犯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实际我们说胃病啊都是累出来的，饥一顿饱一顿，吃饭太快，冷的热的凉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往里吃，就会啊损伤胃，累积时间长了就很麻烦了，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很受影响，再加上啊还会引起出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引起啊病变，这都是胃的问题。轻的时候得把胃切除了，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命都会受到累积的。所以说关键的什么，就是我节目中说过的，得让自己也还保留每天长个新胃的能力。今天我不管呢这胃啊是怎么样的受到破坏了，保证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有新胃，那自然的话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5: 是啊，要说这么多年吧也没少治。
3: 嗯，
5: 也吃过不少药的，像是那个奥美拉唑呀，蓝索拉唑呀，多酚利酮片啦，还有那个各种消炎药，这些我都吃了。
3: 嗯，
5: 也就是吃上就好，不吃就犯病。还有那些消炎药啊，我前前后后换了4-5种，但是这个炎症啊就是消不掉，稍微一放松点吧，这个炎症里边就又出现了，所以到现在一直就没把病治好。后来我看这个药吃着没用啊，我就想别的办法去治疗，益生菌呐、啊，还有纳豆啥的我都吃过，但是更是没有得到什么改善的。
3: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胃病患者呀都存在的问题。节目中啊我也讲了，抑制胃酸的药也好，黏膜保护剂都好，都是抑制破坏的，而作用都比较单一。石斛碱粉为什么能成为香港胃药了？100多年一直都在用，就是它里边特有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 石斛碱呢，不仅能够消灭炎症和中和胃酸，还能改善血循环，

0: 听过哪个消炎药能改善循环呢？一个都没有。但是石斛碱呢可以，它进到胃里面之后啊，能够直接作用到胃部血管，让你胃部血液循环呢流动起来，血液流动起来了，营养啊才能送到胃黏膜上，让它快速的恢复。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首先这个痛解决的非常快，咱先不遭罪了。
1: 那可太好了，其实吧，我就不想着说是能好到啥程度，就是让我不遭罪，我就知足了的。
0: 这还是第一步，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啊，你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组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呀厚起来。
1: 哦，
0: 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首先会在你整个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啊继续对它造成损伤，同时刺激啊胃黏膜细胞修复和再生，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再长出来，这样你的胃呀才能慢慢厚起来。我们每天吃，哎，就能让你啊每天都在修复你的胃，每天早上呢咱都长一个新胃，这样不管呢是再吃一些生辣冷硬辣的这些食物，少喝点酒都可以，吃各种药物刺激，哎，也不怕这个炎症再复发，也不会对胃啊再造成损伤，这才啊真正说的把病治好了。
1: 嗯，总之我现在就想吃上点，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回来呢？
0: 这个别着急啊，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1: 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啊，总之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三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的病情吧，主要是那个失眠、心律过速，这俩，这俩是真那个主要的，别的我就小不溜的没说。
0: 多大年龄了？
3: 我是69。
0: 你心律过速是什么样的心律过速？心电图报告是什么？
3: 就快呗。
0: 快到多少？
3: 不吃药是100多。
0: 嗯。
3: 100-106-110那样吧。
0: 嗯。
3: 我现在吃贝乐克呢。
0: 嗯。
3: 那个大夫给我开的是一片，完了那个有时候我血压低。血压低，我那就是血压不是那个心率稍微降了一点吧，我就改半片了。
0: 心电图
3: 是改半片，
0: 心电图上心率是什么？是使张素啊，是房颤呢、啊，还是使素？
3: 他没说房颤，就是现在是
0: 豆粒
3: 心率过速
0: 啊，豆素
3: 啊，豆粒
0: 嗯。你身高体重有啥变化吗？
3: 我身高体重我可瘦了，就是最近失眠造成的。那我快到3年了吧？是那个
0: 你做过甲状腺功能吗？
3: 没做过，他说不，他问我了，他说你就是验血啥的、
0: 嗯，
3: 他问有没有，我说没有，他验的，他说没有，
0: 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了，
3: 没有，就是验血，他说的，他说不像，他就说没有。
0: 60-70岁的人心动过速，首先要排除甲亢啊，
3: 甲亢啊，好像没有甲亢，不能吃。
0: 你是医生吗？
3: 我不是。
0: 那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
3: 我这个我就上火来的，大感冒，浑身没劲儿了。
0: 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呢？甲亢常见的诱发因素就是上火呀、啊，
3: 是吗？
0: 窦性心动过速就是正常的心动过速，说明你心脏还是很好的。
3: 今年又那验一下子，这有点早搏。
0: 早搏那也一样啊，那你不越说越像甲亢吗？平时胸闷不闷？
3: 啊，哎呀，就心慌，就是晚上就睡不着觉，我就是连可动顽固性的，就是恨不得有时候一天就是一宿都一点都不睡。
0: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不好，我现在瘦了。
0: 你睡不着觉是因为不困呢，还是困睡不着？
3: 开头是不困，哎呀，就是不困呢。
0: 嗯。
3: 头些日就吃点就是管安神的，那个管困的、
0: 嗯，
3: 但是也睡不多少，就是一个点儿吧，俩点儿那样。
0: 出汗出的多吗？

0: 但不怎么多。
1: 颈椎病有吗？
0: 颈椎病那岁数大肯定得有，我有点驼背。我这年轻前吧，就气管不好。
1: 怎么不好？
0: 就是小前顶着咳嗽啊，就像白日咳似的，一到春秋什么就犯病。
1: 那咳嗽最常见的不是咽炎吗？
0: 啊，对，那时也是咽炎，但是肺子都是现在钙化了，哎，都是肺大泡，原先就是一检查就肺大泡，现在钙化了。
1: 有多少啊？肺大泡也不影响什么呀？
0: 哎呦，小前都吐血。
1: 吐血你有支扩吗？
0: 就嗓子一紧，我就咳着没完没了，那痰老了。
1: 我说支气管扩张你有吗？
0: 支气管扩张好像没有，稍微也有时候严重的就咳嗽力稍微有一点。
1: 你这样的，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把胃的问题先解决了，石斛粉非常适合你啊。你的营养状况太差了，哎，来提高你的饭量，把营养先补上来，这是第一件事儿。
0: 我现在是都掉我。
1: 啊，第二件事儿，去医院抽血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排除甲亢。因为如果是甲亢的话，老年人的甲亢不需要抗甲状腺治疗，但控制心率的药不一样。普通的心率快用贝特勒克，如果甲亢的话得用普奈洛尔，不是一回事儿。第三个，如果甲功正常，我建议你看一下心理医生。
0: 心理医生啊？
1: 啊，因为你的症状是焦虑。包括你年轻的时候，你那个喘咳嗽，你所说的那个肺病，那应该是焦虑引起的过度换气。因为你心脏没大问题的，你是窦性心动过速啊，你是早搏呀，那说明你心脏跳动能力很强的。
0: 但是我心率可弱了，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烦恼事，马上就是心。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让你看心理医生嘛，那不是心理问题吗？稍微一点烦恼事，心脏就受不了，那不是心理问题吗？
0: 我都知道，我自己总开导自己，就是我就是爱上火、啊。
1: 所以说我让你看心理医生。
0: 好，谢谢了啊，孙主任、你忙吧。
1: 啊，好嘞。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3: 你开的这感药直通车真的太方便了。你给我们带了不少香港引进的产品。
1: 嗯。
3: 就拿你今天说的这个石斛碱粉。
1: 嗯。
3: 我就用过。
1: 嗯。
3: 感觉效果特别好。
1: 嗯、
3: 因为我儿子不是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嘛，
1: 嗯，
3: 在香港大药房他问的治疗胃效果好的，
1: 嗯，
3: 还有当时人家就给推荐那个石斛碱粉，
1: 嗯，
3: 还别说啊，这吃上确实改善的相当大的。
1: 对，石斛碱粉呢、就是香港的胃药，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你想这石斛碱粉得多厉害？我们都知道香港啊，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吃东西忙起来很能凑合，咱们平时说的跟胃有关，像什么方便面啦、盒饭啦，这些快餐呢，不都是从香港传进来的吗？但是这样你也没看香港有那么多胃病的人呐、为什么？就是他们在治胃病上啊，有更多的好药可选，这么多好药中石斛碱粉能排，这就是它的地位啊。
3: 哎，确实这相当厉害的。
1: 嗯，
3: 因为我是什么，我会胃溃疡
1: 啊，
3: 胃肠道里面呢有那个溃疡面。哎呦，原来一天到晚啊，疼得没完没了。
1: 嗯，
3: 但是我自从用上这石斛碱粉以后吧，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吧，之前胀气的情况啊，哎，得到改善了。
1: 嗯，
3: 肚子没那么胀了。等我用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吧，反酸啊、烧心的情况也有改变化了。
1: 嗯，
3: 之前动不动就反酸，从嗓子到胃这一路啊，都是火烧火燎的。
1: 嗯，
3: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但是吐的那黑酸水，吃上石斛碱粉以后吧，哎，我发现恶心的情况减少了，而且也不怎么吐了，也不怎么反酸了。
1: 确实，这就是石斛碱粉呐特点，

0: 为什么人家能够占据香港胃药？它得有它的独家秘方。石斛碱呢，进入到胃里之后，就可以开始干活。首先帮我们中和胃酸，让胃酸呢不腐蚀胃黏膜，不再损伤啊其他的胃黏膜细胞组织。这个时候既能快速的改善症状，还能避免呢这个溃疡面增大变深。
1: 是是的，是孙子，这石斛碱粉不光是见效快，改善的哎呀相当全面啊。
0: 嗯，
1: 不像其他的药那样吃上去有效果，啊，不是又犯病。这石斛碱粉改善完症状啊，在之后就没再犯过。
0: 嗯，
1: 像之前刚才我说什么烧心的情况啊，我吃石斛碱粉改善之后，到现在半年多了，没有再复发呀。而且我一共就吃了半年的石斛碱粉啊。
0: 嗯，
1: 我去医院复查吧，我这胃溃疡啊，都改善了。以前是一片一片的溃疡面，这次检查之后吧，发现溃疡面变少了。以前连的一片一片的，现在也变得分散了，没那么多了呀。
0: 这个恢复的不错哈，原来的胃是什么样？那个胃溃疡啊，就像啊平地上挖了个坑，有个井一样，这样一块肉烂进去，越来越深，烂得越来越大，不断的深，最后早晚一天呢，会把胃穿透的，那不就是胃穿孔吗？你在烂这块胃底下，要是有血管的话，那肯定早晚有一天会烂到这根血管上。血管一烂了之后，那就是大出血。所以说呀，吐血、呕血最常见的原因也是啊胃溃疡。再有一个，这烂肉旁边啊，它不断的会有炎症刺激增生。原先最开始就是像咱平地上挖个坑那种感觉，时间久了，这胃溃疡再看呢，就像那火山口的样子。到这个时候，就是溃疡周边呢增生已经很厉害了，非常容易啊造成病变的，而且反复的溃疡，今天有一个坑，哎，慢慢的好了，旁边又出个坑，那一个坑啊，就像咱手上了拉一刀一样，它肯定要形成瘢痕的。瘢痕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抽抽、僵硬。那如果胃里将来也是一块块这样抽抽、僵硬，这个胃也就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就会把胃管道完全堵死，咱吃的东西就再也下不去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梗阻，哎，就是幽门梗阻，胃里最细的在幽门，这个地方也最容易长溃疡，溃疡长多了，瘢痕收缩，最后就会造成梗阻。那到这个时候，就必须呀，把胃切掉了。所以说，你这样的一个坑又一个坑的，黏膜，哎，胃的基层都被破坏了，这胃呀，它消化功能肯定不好。哎，那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它能够中和胃酸，胃酸减少了，就不会再对胃黏膜细胞造成损伤，就不会再出现新的溃疡。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配合，专门帮我们的修复胃黏膜和破坏的基层，能够在溃疡面呢促进生长因子生产。有了这些生长因子，咱们好的细胞啊就会加速生长，直接修复胃黏膜。这让胃也一点一点的都长出来，你的胃重新长出来了，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蠕动起来，这就叫啊后肠胃。只要你坚持用，你就能持续给你胃啊更新，让每天呢，咱都长出了一个新胃来。
1: 是啊，我是亲身用过的，我太知道石斛碱粉有多好。
0: 嗯，
1: 哎，孙哲，我问问你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回这石斛碱粉的？我还想再吃点。
0: 继续再用点呢是没问题的，因为啊胃溃疡的特点呢就是长期性、反复性和规律性。长期性就是咱说了这个病啊没有10年20年的，30-40年很常见的。反复性是什么呢？每年一到一个季节，天冷的时候啦，开春啦，哎，或者一着急上火啦，或者一吃点什么东西他就犯病，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再有一个呢就规律性，疼痛啊非常有规律。主要就是吃完饭疼得厉害，那你像十二肠溃疡呢，主要就是半夜疼得厉害。但是这个病的合体特点就是什么什么没完没了，所以说长期吃也一直保持咱有个新胃，这样就保证啊咱胃基层黏膜层啊都愈合的完全，恢复到完全正常，才能保证以后啊它不再复发。具体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到，先等消息，等药到了，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
1: 哎，反正我也一直关注你节目的，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0: 啊，好的，那好，再见。
1: 哎呀，谢谢孙主任，再见，再见。
0: 啊，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好药， 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提起了糖尿病，哎，真的是啊，不少的糖尿病患者一直都在和自己的血糖做着各种各样的斗争。可是啊，不少朋友说啊，我平时已经明明都非常小心了啊，你基本上两种东西不敢吃，哪两种呢？就是这也不敢吃啊，那也不敢吃。但是啊，在生活当中还是会发现我的这个血糖控制的不理想。那么，糖尿病真的是吃出来的疾病吗？大夫们嘴里的科学降糖到底要从哪些方面做起？到底怎么做才算是科学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内分泌与老年科啊与老年病科副主任肖彤主任，和我们的听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肖彤，河南省胸科医院内分泌与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国家三级健康管理师，现任河南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郑州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分会委员，河南省微循环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擅长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同时合并冠心病、高血压及心力衰竭的综合管理。
1: 肖主任，您好。
3: 您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血糖的问题啊。那么其实提起了这个糖尿病，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对它啊应该都并不陌生啊。不少的朋友可能一提起这个糖尿病，就会想，哎呦，吃出来的啊，肯定是爱吃糖、爱吃甜的啊，所以才会得糖尿病。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我也想先请教一下肖主任，是不是像我们一些朋友想的，喜欢吃甜的、喜欢吃糖，他就会得糖尿病呢？那么到底什么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它有哪些比较常见的类型？今天先和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啊。那是这样，糖尿病呢，顾名思义啊，我们可以先想呀。从它的字面角度解释，就是尿里面糖含量过高，然后出现了一种疾病我们叫糖尿病。但实际上这种是从很早以前传承下来的一个称呼，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检测手段比较有限，
1: 对，
3: 然后我们最开始可能也只是从尿里面发现，哎，这个尿可能有点黏，然后甚至有些人可能真的去尝了一下，就发现是有点甜，然后发现是这个问题，就是出现了一些身体继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改变，然后和这个相关，然后觉得是一个糖尿病。但后来随着我们这个检测手段的一个不断的发展，一个越来越更新，实际上我们后来发现糖尿病的核心问题应该是血糖的升高，是因为血糖过高之后，然后多余的糖从尿里面排出来了， 啊，是这样、
1: 嗯。
3: 但是因为这个称呼嘛，啊，这么长时间也就沿袭下来了。
1: 它其实只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可能会出现的一个表现，
3: 对
1: 吧？就是尿里边有糖，
3: 对，
1: 对吧？
3: 对，
1: 哎，或者有多余的这种糖。
3: 对。
1: 那么很多的朋友一提起糖尿病就会觉得啊，那你看尿里边都有糖了，就像刚才肖主任讲的、
3: 嗯、
1: 啊，行，是血液里边有糖了、
3: 嗯，
1: 那肯定是平时吃糖吃的太多了啊、
3: 嗯，
1: 才会得上这种病，是这样吗？
3: 嗯，这个实际上也有一点误区，好像就觉得、
1: 嗯、
3: 啊，吃糖多了或者吃甜的东西多了。是不是就会得糖尿病、
1: 嗯、
3: 啊，这个我们实际上想强调一下，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是什么，是一个能量和热量的一个摄入、
1: 嗯、
3: 因为糖尿病本质上实际上我们觉得它这个代谢的一个失衡啊，总的来讲就是你摄入的能量和热量超过了你消耗的这个能量、
1: 哦、
3: 长期的是能量的一个堆积啊，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引发糖尿病。
1: 好
3: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含义中的这个能量热量糖，就是大夫眼中的这个糖和咱们老百姓可能
1: 说的这个
3: 糖、
1: 啊、
3: 还不是一回事
1: 啊，不是一回事。
3: 对
1: 啊，它差在哪儿呢？
3: 嗯，因为咱们医生眼中的这个糖啊，它是实际上包括所有的我们认为是淀粉类的这些食物，
1: 怎么说糖类物质，
3: 糖类物质啊、
1: 嗯、
3: 都是称作一个糖，因为它是一个能量来源。
1: 嗯，
3: 主要我们要看能量，
1: 这就是咱们这碳水化合物，
3: 对，
1: 是吧？可以这么去理解，
3: 啊、对、啊，
1: 不是说咱们老百姓说糖，往往指的就是那个蔗糖、
3: 嗯、啊，对，
1: 是吧？
3: 甜的，
1: 甜的，
3: 啊、吃的非常感觉很爽的那种，
1: 是是、
3: 嗯、啊。但是我们大夫就觉得你主要是碳水化合物是一个能量、
1: 嗯、
3: 啊，就是包括你平常经常是米呀、啊、面啊，包括所有这些淀粉类的啊。包括土豆啊这些可能都是淀粉类的、
1: 哦嗯、
3: 你摄入的非常多的情况下它就会有可能引发这个糖尿病。
1: 嗯
3: 啊，
1: 好的、嗯、哎，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糖尿病其实有一些确实和我们的饮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3: 是有关系，
1: 对吧？
3: 啊，
1: 就是我们简单来讲、
3: 嗯、
1: 其实您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怎么说呢，就是既简单是吧，又到位，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个热量太多了，
3: 对，
1: 身体消耗不了，
3: 对，
1: 是吧？长此以往，那我们的血糖就出了问题了。
3: 对，
1: 啊，
3: 对，
1: 当然了啊，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讲，咱一提起糖尿病啊、
3: 嗯，
1: 很多人都想到，哦，那就是这个四五十岁，当然有可能这个发病会更早一些，
3: 对，
1: 然后呢，就平时这个和饮食相关的，
3: 嗯、
1: 是吧？但是呢，有一些细心的朋友可能去仔细一翻啊，说啊，
3: 嗯、
1: 这个。它是其实还有个更细分的名字啊，它叫二型糖尿病。
3: 对，
1: 那么有些朋友可能说啊，还有这糖尿病还分型吗？因为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可能在他们印象当中，就糖尿病就是二型糖尿病，是吧？
3: 对。
1: 但其实我们可能忽略了，这糖尿病其实它有不同的分型的。
3: 对，是，
1: 是吧？
3: 啊，那咱们糖尿病的分型，具体来讲啊，分为一型糖尿病，还有二型糖尿病，还有其他类型的。糖尿病，
1: 就
3: 这种其他类型的，可能很多的是指的那种和基因相关的那种糖尿病。
1: 哦，
3: 还有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就是妊娠糖尿病。
1: 哦，就是一些孕妇。
3: 啊、对对对，是这样、
1: 哦、
3: 啊。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二型糖尿病、
1: 嗯，
3: 就是大家更多的面对的也都是二型糖尿病。
1: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糖尿病这它其实分成不同的类型，但是很多普通人 是吧？咱们最熟悉的还是二型糖尿病。
3: 嗯、
1: 那么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它的发病率比较高，
3: 对，
1: 是吧？
3: 对，
1: 嗯、
3: 啊，
1: 好。那么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也会问到，哎呦，他既然这个发病率高，是吧？你觉得自己人人自危，是吧？会害怕呀、啊，是吧？那么哪些人是糖尿病的所谓的这种高发人群，是吧？哎，平时应该咱们像这些人群啊，咱们就该提个醒了，咱们应该去监测血糖嘛，是吧？哎，那么什么样的人是这种所谓的高危人群呢？高发人群呢？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会请肖主任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啊，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了。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内分泌与老年病科副主任肖彤主任。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这个老年人常见的健康问题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血糖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呢还可以关注河南信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4: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4: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4: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夏季天气炎热，请及时检查您家中的天然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脱和漏气的现象，发现异常应及时维修更换。出门不忘熄火、关燃气，确保用火和人身安全，严防各类火灾发生。如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阀、开门窗通风，严禁触动开关和使用明火。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

0: 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4: 掌声，掌声！
5: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5: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我想咨询一下。
5: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8: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内分泌与老年病科副主任肖彤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这个节目粉丝的微信群啊，也都正在为您开通。刚才我看到这个节目一开始有已经有不少的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的朋友啊，是来发来自己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听友的问题很着急，我看他发了很多遍啊。他说：“主持人好，肖主任好，我婆婆今年才69岁啊，这个查出糖尿病呢，也就是大概有10年的时间啊。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在这个检查的时候就说，出现了这种肾功能的衰竭啊，需要做透析。但是呢，现在老人不想做啊，想要问一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不能不做透析？”另外我看后面有补充啊，说这个老年就是平时一开始就是可能在这个查出糖尿病之后对服药就比较抵触，然后后来呢医生说建议打胰岛素，老人还是比较抵触，而且呢老人觉得就比如说之前就身体一直都比较好，也是自己在自己住，没有和儿女住在一起，那可能也没办法，我能理解这个意思啊，没办法实时的去监督他，但是现在呢这个肾功能已经出现了这个衰竭了，需要做透析了。那我也其实我也挺想 怎么说呢，就是请教一下肖主任，就像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一开始当然没有说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啊，那除了糖尿病之外，比如血压怎么样啊，是吧，
9: 是
8: 啊，那么由于糖尿病相关呢，它带来的很多的这种并发症，我们很多的普通人都知道，说糖尿病本身不疼不痒，觉得不可怕，
9: 对，
8: 但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9: 对对。
8: 那么在您工作当中啊，像这种由于比如说由于糖尿病导致最后这个肾功能出现肾功能衰竭这种情况多见吗？
9: 嗯，确实不少见，说实话
8: 还是不少的，
9: 对对对。因为从我们了解的情况，因为我们本身和就是咱们肾内科的同道经常也会有交流，
8: 嗯，
9: 然后我们通过和他们交流，我们就发现原来可能做透析的很多病号是可能就是非糖尿病以外的那种肾病，
8: 哎，
9: 或者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啊，
8: 哎，
9: 什么那些慢性肾炎什么，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然后慢慢发展成这种最后尿毒症，然后走向透析这个情况啊。但是现在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造成的糖尿病肾病引起的透析这个比例现在是越来越高，真的是越来越多。
8: 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应该有印象，就是前一段时间啊，因为我们请了一些这个肾内科的医生来，其实说的跟您一模一样，
9: 对对对，
8: 说的过去呢就是像什么肾小球肾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肾病造成的尿毒症比较多，但是现在明显呢就是由于糖尿病导致的这个尿毒症，
9: 嗯，
8: 现在几乎可以排在第一位了，
9: 对 对, 对，
8: 是吧？
9: 对, 对。
8: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哎呀，那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透析呢？让他这个肾功能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状况，有这种方法吗？
9: 说实话，从目前的咱们科学发展到今天吧，这目前还确实没有。就为什么我们说实话很着急？我们作为内分泌大夫，我们经常跟病号特别着急，就反复跟你们强调。一定要早期就是发现糖尿病，然后早期把它查出来要治。为什么要强调那么强调要早期要控制？就是因为一旦糖尿病得上之后，它就是开始一个进行性往下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并发症可以说慢慢很大量的病号并发症都会出现的，但是如果你血糖控制得非常好，那么这样你的并发症出现的会非常晚，有可能比如30年以后再出现一个并发症，比如说咱们这个病号是个50岁的患者，那如果你血糖控制得非常好，你30年以后你才出现这个肾脏的一个并发症透析，你可能都已经80-90岁了，
8: 对
9: 啊，
8: 对。
9: 但是如果你控制得不好，你可能10年以内你就不得不走向一个透析的这样一个境况，
8: 嗯，
9: 那样的话那你的生活质量真的是可比你现在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8: 对，最起码的也是像您说的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
9: 对
8: 的，
9: 嗯。
8: 那么也可不可以咱们从另外一个这个方向来讲，如果说啊，这位朋友您是在正规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三甲医院是吧，我们的专科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之后确实现在需要做透析的话，
9: 对，
8: 那么这几乎也可以说那除了肾移植之外吧，那这可能是咱们现在的唯一的一个办法，
9: 是，
8: 也可以这么理解， 是吧，
9: 对对，
8: 就突然想到啊，想到一句这个诗是怎么说的来着，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想到了，其实我们的健康它和时光和青春一样啊，当我们握在手里的时候并不觉得它有多珍贵，
9: 对，
8: 但是当它就是离开我们的时候才突然之间会意识到啊，就很多东西它是不可逆的，它一旦走了可能就不会再回来，
9: 对 对, 对。
8: 那么我觉得这其实也回到我们刚才留下的那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说任何的疾病早发现早治疗是吧，进行规范的治疗把它控制好，哎，这个是我们就是像比如说糖尿病嘛，这是我们尽量的避免或者延迟并发症出现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9: 对
8: 吧，
9: 对对。
8: 那么问题来了啊，那么早发现，这首先要从早发现开始，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得糖尿病，或者说他是一个高发的人群，咱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吧，最起码这样的朋友知道是吧，我要定期的及时的监测自己的血糖去做体检，
9: 对，
8: 好吗，
9: 对，
8: 嗯，
9: 是这样，应该说糖尿病可以说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疾病，为什么现在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个生活方式确实是值得商榷的，大吃大喝，然后经常喝甜的饮料啊，果茶奶茶就这一类的啊，然后另外熬夜，当然本身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可能有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不得不熬夜， 那是一种说法。
8: 是，
9: 但是除非是工作这种，咱们尽量也就是调整咱们的这种工作，尽量避免熬夜。
8: 嗯
9: 啊，然后另外就是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控制，不能就是肆无忌惮的在那样大吃大喝啊。这种如果长期的大吃大喝啊，饮食控制不住，然后另外生活方式不良，熬夜，这种人群就非常。

0: 风险就是遗传倾向，那么父母都有，那你本人得糖尿病的风险就很高，那这样的话你对自己的这血糖这块一定要更加的关注啊。那么通常我们建议什么，每年做一次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1: 好
0: 啊，那么体检的同时我也在此特别建议大家不要光查空腹血糖。
1: 哦，不要光查空腹血糖。
0: 对对对，
1: 哦
0: 啊，因为空腹血糖的就是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方式，大家都知道是以通常还是以碳水为主的这种饮食方式。
1: 对，主食吃的多。
0: 对对，这种情况很多人是会出现餐后高血糖的。
1: 哦
0: 啊，如果咱体检的时候只测空腹血糖的话，会遗漏相当一大部分，就是餐后高血糖的这种潜在的糖尿病患者。
1: 嗯
0: 啊，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体检的时候经常是早上空腹就去了，
1: 对，
0: 就是很少有人说比如说我吃了两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我再去跑去体检，这种很少见。
1: 是，
0: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在体检的时候是空腹血糖结合糖化血红蛋白这样一个指标。
1: 好的，好的
0: 啊，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是3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水平，
1: 嗯，
0: 这样的话再结合一个空腹血糖就能避免餐后血糖引起的这种升高，来遗漏这种糖尿病的诊断。
1: 我记得，以前啊，你看刚才也有一些朋友会问到这个问题，我记得以前也有朋友问到类似问题，就说，哎呀，你看很多医生都说了，咱们重点要关注的是我们餐后血糖，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我们体检你往往测的都是空腹血糖？
0: 对对，
1: 这我记得，其实原来也跟大家解释过，因为它快呀，是吧？它作为一个筛查的手段，很高效，
0: 方便，
1: 哎，但是呢，刚才我觉得像肖主任也提到了一点，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啊，这个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或者父母双方都是糖尿病患者，觉得自己可能是这样的一些所谓高危人群的话，
0: 对。
1: 咱们也可以在测空腹血糖的同时加一个糖化血红蛋白。
0: 对对，
1: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也是一个抽血的检查吗？
0: 对，抽血化验的。
1: 就是它相对来讲，就是你看抽血这时间就会咱们就比较快一些，
0: 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1: 好的好的，那这个需要空腹吗？
0: 最好也空腹，
1: 最好也空腹，
0: 刚好和空腹血糖可以同时查。
1: 好的，
0: 这样的话也比较方便啊。
1: 好的
0: 啊，
1: 这是帮助我们啊及早去发现自己血糖波动，或者说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些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体检。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哎，另外呢，你刚才提到了糖化血红蛋白啊，但是呢，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啊，就是更多的朋友可能，比如自己没有意识到，就自己可能是一个这个高危的人群，
0: 对，
1: 是吧？那么首先第一点啊，提醒大家的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因素我们自己是掌控不了的，我们选择不了自己的父母，
0: 对，
1: 对吧？我们改变不了自己的年龄，改变不了自己的性别，但是最起码有一点，像肖主任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可以自主的去改变的。
0: 是的，
1: 我记得之前刚看到咱们央视公布的一个就是数据啊，就是好像在睡眠日那天说咱们就平均的入睡时间啊，中国人平均的入睡时间，我具体的时间我记不清了
0: 啊，
1: 但是我看是在0点之后。我
0: 对对对，
1: 哎哎，我这么一对比，我很欣慰啊！我11点多睡，看来都不算熬夜了。
0: 是
1: 提醒大家早睡。那么另外呢，就是你像我们父母这一辈人，可能他们更多的记忆是关于饥饿的，就哎呦害怕吃不饱饭。但是现在的孩子，我们看到啊，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
0: 对。
1: 这有的时候过犹不及，它不一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小胖子，是吧？甚至十几岁，或是不到10岁查出糖尿病，还是2型糖尿病。
0: 对，
1: 其实这样的病例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也分享过不少啊。这个我们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0: 对。
1: 那么问题来了，有些朋友说：“哎呦，我可听话了啊，我平时定期的体检。”
0: 对。
1: 但是最近在体检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空腹血糖，就是它已经不是超出这个正常人的范围了，
0: 对。
1: 但是呢，我这空腹血糖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标准，
0: 对。
1: 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有的人是惶惶不可终日，哎呦，吓得不行了。
0: 对。
1: 那么有的人觉得我还没糖尿病呢，没关系啊。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咱们到底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稍后我也会请肖彤主任和我们的听友啊，咱们来详细的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啊。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提问的朋友大家也别着急啊，等会儿呢我也会尽量抽出时间吧，为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来答疑解惑。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

0: 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内分泌与老年病科副主任肖彤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听友如果您有关于内分泌科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啊，特别是我们刚才和您聊到了关于血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名医在线节目微信群，或者是通过我们信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今天啊，其实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刚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包括在我们的后台留言，都是类似的问题啊。大家每一个人，当然您测出这个值可能不一样啊，但是我看了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一瞧，哎，这糖尿病有诊断标准的，比如像这个空腹血糖是吧？
2: 对，对，
1: 很多朋友现在都知道了，哎，如果大于7，
2: 对。
1: 啊，大于等于7，这是糖尿病了。
2: 对
1: 啊，但是呢，一瞧，哎，这正常人的标准，它可不是低于7都行，
2: 对，
1: 是吧？我们看是6.1，
2: 对 对，
1: 是吧？甚至有些专家说，哇，5.6，这可能到6.1之间，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数值。
2: 对，
1: 不少的朋友一查说，你看我刚才啊，我看有，哎，我血糖6.3，
2: 啊，
1: 6.7，
2: 对，
1: 6.5，这很多朋友问到类似的问题啊，说这。这种情况怎么办？好像也不能诊断糖尿病，但是感觉自己是不是也不是个正常人了？
2: 对，
1: 肖主任，我相信在您工作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吧？
2: 啊，是不少不少
1: 啊。那么两个问题啊，
2: 嗯，
1: 第一，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啊，他要不要服药啊？那第二，很多朋友就说，哎呦，那像我这个情况，就算现在我还没有达到诊断糖尿病的标准，是不是以后就一定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呀？这可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跟我们听友来解答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啊。首先，咱说第一个标准就是，血糖没有达到糖尿病的一个诊断标准，但是又在6以上啊，这种情况下，按诊断标准来说，不够糖尿病啊。但这是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不用太着急，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以控制饮食和运动这种为主，不主张大家在这个阶段就提前用药。
1: 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是要干预的，但是不是通过药物。
2: 对对，
1: 但是往往啊，您这么一说，可能有些朋友回家跟亲戚说，就是大夫说了不用管
2: 啊，
1: 是吧？觉得不吃药就是不用管，这是不一样的。
2: 那绝对不一样啊，不是说千万不敢说不用管，因为这个已经提示大家一旦发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已经提示你的血糖这种代谢是已经出现问题了啊，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给了你提前干预的一个机会。这种反而对你们来说是对大家来说是幸运的，
1: 发现了最起码，
2: 对，最起码发现你知道了，
1: 对对
2: 啊，你要重一定要重视它，就是通过很合理的控制饮食、运动这种非药物的手段来干预它。啊，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不发展成糖尿病
1: 哦。那么其实也有朋友就会问 哎呀，如果我做的比较好的话，有没有可能又重新变回正常人呢？
2: 重新变回正常人，这个说实话也有点困难这个确实是有点困难，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我们叫那个糖代谢异常，就是糖尿病前期出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想完全恢复成原来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那种，
1: 很难了，
2: 很难了，确实很难。我们能真正做到的是什么？就是通过很好的饮食运动的控制来延缓它。
1: 好的，
2: 就是进展成糖尿病，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1: 就是坏消息是，这样的朋友确实已经不是正常人了，是吧？咱们开玩笑说啊，但好消息是，咱也不是糖尿病人，
2: 对，
1: 是吧？哎，刚才呢，我看到我们的一位微信网友江红啊，他说，哎，今天听到是内分泌科的这个专家啊，早就想问了这问题，最近呢遇到的啊，说自己的我的父亲啊，也是这发现了这个糖尿病啊，但是呢。现在刚刚发现这个血糖呢，其实也并不是很高，但是您看啊，这位朋友光说这血糖不是很高，你也没告诉我们多高，是吧？
2: 对对，
1: 然后呢，现在他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当地的医生说建议他进行强化治疗。

0: 说要打胰岛素。
1: 对
0: 啊，啊，这个朋友说，那以前都觉得这胰岛素不是吃别的药都没用了，最后才打胰岛素嘛，是吧？你看现在刚刚发现糖尿病，血糖也不是很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用胰岛素呢？说这胰岛素是不是一用就停不下来了呢？你看我们仍然有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1: 对
0: 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强化治疗，这确实是啊，很多的朋友一提起强化治疗，可能咱们很多朋友知识没有更新。
1: 对
0: 啊，大家一提起胰岛素都觉得你最后不行了才用胰岛素，
1: 对对，
0: 是吧？那么到底什么是强化治疗？什么样的病人适合进行强化治疗啊？进行强化治疗我们有哪些收益？这个我跟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好的。嗯，是这样，真的是想跟大家沟通一下，因为胰岛素大家不要误解，好像觉得它就跟我们经常说的一些激素，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们平常说的那些激素更多的是指什么地塞米松啊，或者
0: 糖皮质激素，
1: 糖皮质激素是这一类的，它这一方面它可能是有一定它的副作用。咱们的胰岛素是人体也是分泌的很重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一种降糖激素。
0: 哦
1: 啊，在经常是有一些就是糖尿病患者在血糖比较高的时候，当然我觉得这个患者他说的血糖不太高，然后大夫就建议用胰岛素，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有特殊的情况，
0: 这不太成立或者说
1: 对对
0: 啊，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告诉我，所以我们刚刚说这到底血糖是多少，
1: 对对
0: 吧，
1: 对啊，我们一般是情况下是建议空腹血糖超过11.1，或者是糖化血红蛋白大于9%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判断这个患者就是血糖确实是有点高，它是整个比较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建议他用强化治疗。当然强化治疗我们比较推崇的叫短期强化胰岛素治疗啊，在胰岛素该用的时候我们当机立断的时候就需要使用啊，因为它是帮助我们降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说就像大家所担忧的那样，那我用上胰岛素是不是真的就哎呀好像就
0: 停不下来了，
1: 停不下来了，依赖了，可能就要终身使用，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短期的时候血糖特别高的时候，对我们自身的就是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器官就是胰岛是本身是有一种就是我们叫高糖毒性这样一种抑制作用，就好像我们经常举个形象的例子，就是你本人被一拳给打懵了，就那种感觉啊，反应不过来，这时候我们需要用外源的胰岛素来帮忙，你让你自身的器官要休息一下，这样的话我们通过外源的胰岛素帮忙的话通常是2-3个月这样一个疗程，
0: 就帮咱们这胰岛缓口气儿，
1: 对，
0: 是吧，
1: 缓口气儿啊，让胰岛休息休息，这样的话2-3个月相当一大部分患者通过这样的一个短期强化胰岛素治疗之后，他的胰岛功能是可以有所恢复的。
0: 哦，有部分恢复胰岛功能。
1: 对，恢复过来以后是完全有可能把胰岛素撤掉的。
0: 哦，好的好的，
1: 所以大家不必有这种顾虑，就好像说一旦打上胰岛素就撤不掉，是不真是不一不是绝对的。
0: 好的
1: 啊，
0: 哎行，那么说到了这儿啊，其实呢我们就平时因为接触过一些就是患有这种特别像这种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就大家有一个就是特别困扰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呀，二型糖尿病你得了这病啊简直是太受罪了，为什么呢，就是平时啊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就感觉什么东西我都不能吃啊。那么但是呢之前有很多专家谈到过，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了，对吧，
1: 对
0: 啊，其实对于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咱们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吃，其实恰恰相反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关键是一个量的问题。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么很多朋友就说呀，像这个水果，
1: 对
0: 对吧，我们以前老跟大家讲了，就两餐之间是吧，咱们在血糖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两餐之间咱们可以吃个水果。刚才我看朋友问啊他说以前听说过这个水果和水果这个升糖的能力是不是也不一样啊，哪些水果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比较友好，因为快到夏天了这个西瓜是吧，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啊。那么行，这肖主任跟咱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吧，好吧，咱们如果说当然有个前提啊，就咱们血糖控制的比较理想，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咱们想吃一点水果奖励一下自己，选哪些水果会比较好
1: 是这样，水果确实是可以吃的，而且咱们也要求饮食要多样化我们经常可能推荐的水果相对来说就是。

0: 马上确实夏天马上到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西瓜到底能不能吃？实际上是可以吃的，
1: 也可以吃
0: 啊。西瓜我们实际上是怎么说呢？它是糖的负荷，我们这样就是它的本身那个糖的含量，就是对血糖影响整体影响这一块，它并不大。西瓜，但是它主要是它的问题在于什么？它的升糖指数有点高。就是吃完西瓜之后你血糖会上升的比较快，
1: 飙得快，
0: 对，飙得快啊！但是整个一个西瓜的热量，从整个热卡的角度
1: 是没多少，
0: 实际上没多少，对啊。所以对于咱们的糖友来说，平常血糖控制的也比较稳定，那么想过瘾的时候，两顿饭之间是可以吃一到两盐儿，
1: 行
0: 啊，
1: 就吃的少一点，
0: 对，吃的少一点是没问题的，
1: 打打
0: 对，千万不敢什么，就是咱们抱着半个西瓜，就是拿勺挖着，
1: 对，
0: 那样就过了
1: 行，其实就是这个量是吧？真正水果咱们特别纠结，那什么样的水果比较适合我？其实也没这种必要，就血糖如果控制好，咱们把这个量控制好，其实各种各样的水果啊，咱们就浅尝辄止嘛，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
1: 好，那么说到了这儿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主食的问题。我们知道咱们这个糖嘛，是吧，碳水化合物嘛，咱们平时在这个食物当中，那就是这个主食咯，提供的这个最多了。那么是不是咱们想把这个血糖控制的好的话，这主食吃的就越少越好，或者说咱们不吃主食啊，这个血糖就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了，行不行呢？这样
0: 这样肯定也是不合适的啊，因为主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米啊面啊这些淀粉类的啊，就是碳水化合物啊，这一类关键它的主要问题在于什么？它是咱们供能的非常主要的一个物质，
1: 是
0: 啊，特别是对于咱们的大脑来说，它主要的供能物质就是葡萄糖，所以长期如果不吃主食的话，当然对你餐后血糖可能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帮助。但是如果你完全不吃主食的话，因为我们医学方面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包括国外包括国内都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就是这种主食非常少甚至是没有主食的这种，长期而言会甚至会增加死亡率所以怎么说了，你可能你通过不吃主食或者吃的非常少的主食，你虽然说你餐后血糖可能会控制的好一些，
1: 对，
0: 但是长期以往你的死亡率是增加的，
1: 是
0: 啊，你控制
1: 得不偿失了，
0: 对，得不偿失了，
1: 行，
0: 所以这也是不可取的，就是。
1: 其实真的觉得，有的时候之所以咱们说啊，这个保持健康啊，包括咱们这个和疾病斗争啊，我们觉得这事儿挺难的。
0: 对，
1: 它难在哪儿呢？其实就因为它并不是那种就是以我们主观想象而转移的简单的加减乘除。你说我想把血糖降低，我就不吃主食了，不行，是吧？你不吃主食，不吃碳水化合物，它会带来其他的问题。
0: 对。
1: 那么之前我就记得，就是我们也有专家说过，对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普通人群是吧，咱们想要这个减肥的，我在短期之内我想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短期的咱们戒断这个碳水，
0: 对，
1: 这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呢，依然是不建议长期的不吃碳水，
0: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看的什么不吃碳水，就是人显得格外的老，老得快。然后呢，就是不快乐，
0: 对，
1: 是吧？真的是不快乐，
0: 对，
1: 特别像咱们北方地区，我们很偏爱面食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把这个量啊，给它控制好就行了。
0: 是的，
1: 哎，那么最后啊，咱们抓紧时间吧，既然谈到了吃了，这也是很多朋友问到的，就平时呢，就怎么能够尽量的吃饱，不忍饥挨饿，是吧？又能够不太去影响自己的这个血糖，就是这个食物搭配的问题了，咱们怎么去选择的问题，这个能给我们的听友一些建议吗？
0: 这个也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因为最主要的原则就是主食适当控制，我们说是控制主食，
1: 可不是让你戒了，
0: 对，不是，绝对不是说不吃主食，
1: 对
0: 比较简单的跟大家说，就是可能主食每天控制在6到8两，分配到三餐，这都比较合适，另外就是要求大家肉蛋奶蔬菜水果一定要多样化然后
1: 也都得吃，
0: 都得吃越时尚越丰富这种对血糖的影响反而越小，相反，如果大家只是一味的就是抱着一大碗米啊或者一大碗面条，这种对血糖影响反而是最大的食物，你的食物越丰富多样化，对血糖的影响是越小的。另外就是有时候为了增加一定的饱腹感，为什么我们也主张要也要吃肉 啊，特别是含有一定脂肪的一种肉，当然我们不提倡大家吃大肥肉啊，
1: 是
0: 因为那种这热量确实有点太高了，
1: 嗯
0: 啊，一般的瘦肉或者稍微有一点点那种肥的肉啊，有时候可以增加饱腹感，这样的话不至于大家说特别挨饿。另外还有就是推荐大家可以适当摄入一些含有膳食纤维的一些食物。啊，
1: 膳食纤维，
0: 对，比如说芹菜，
1: 芹菜、哦、啊，好的
0: 啊，还有一种比较、健康的低热卡的，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那种魔芋、
1: 哦，
0: 魔术的魔，
1: 哦、
0: 芋头的芋，
1: 它好像热量含量是零，
0: 对
1: 是吧？
0: 对、而且它的饱腹感非常强，
1: 对对对，
0: 啊、这种也比较合适。有时候我们、这个吃火锅的时候、啊，整点魔芋涮一涮，然后配着也挺好吃，
1: 对对对
0: 哎，还不增加热量。
1: 不过在这提醒大家哈、
0: 啊，
1: 因为我们这街上可能大家很多朋友会买到魔芋爽，比如包括您提到的是咱们吃这个火锅是吧？涮这魔芋，
0: 对，
1: 那魔芋它本身确实没什么热量啊，
0: 对，
1: 但是上面如果有油啊，
0: 啊对对 对，
1: 有盐呐、啊，是吧？这些大家还是这咱们可以适量的多吃，也不是说就完全就敞开了，是吧？
0: 对，
1: 哎，行，我们来抓紧时间啊，再来回答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呢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啊，他说呢，关于这个血压，那么之前呢就有专家说到过，像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患者或者有风险的患者，咱们也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但是也并不是说非得那么严格的达标，是吧？稍微高一点问题也不大。那么他想问问啊，就像这个血糖的控制，那这个血糖的控制是所有的人啊都要求一样吗？不同的人群有没有一个不同的算是达标的一个标准呢？我觉得这个朋友提的这个问题还挺好的。
0: 对，非常好啊、是这样啊，不同的人群他的要求确实是不太一样
1: 啊，是有些不同的，
0: 是不一样啊。我们总体原则是对于年轻人，就是60岁以下的这种青年人或者是中年人，
1: 这算年轻人是吧？
0: 这实际上都算年轻人、这种糖尿病患者，我们的血糖建议他还是控制的比较严格一点、
1: 严格控制，
0: 对、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最起码最好在7以下，就是7%以下、这样是一个标准、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实际上我们又划分不同的一个情况，60到70岁，就是60到80岁之间，这样我们也可以叫年轻的老年人啊。如果说没有别的一些并发症，或者说并发症很少很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在避免低血糖，我们的总体原则一定要避免低血糖。
1: 对对 对
0: 啊，这是前提条件。
1: 是，
0: 在不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下，我们也建议这些年轻的老年人，我们可以把血糖也控制的，比如说糖化在7以下，
1: 就是严格一些，
0: 严格一些啊。当然，如果说这些老年人已经出现了很多并发症，比如说有脑血管病，特别是有心脏病、以前发生过心梗这种经常犯心绞痛的这类，那么在这种老年患者，那我们就有可能，因为他的这种降糖手段可能会比较多，他的低血糖风险偏大、那这种老年人我们就建议他的血糖标准要适当要放宽，
1: 可以适当放宽，
0: 对，有可能糖化血红蛋白比如说到7.5左右，
1: 好的、
0: 适当要放宽，就是不能再像年轻人那样要求完全就是特别标准、
1: 这其实还是为了避免出现低血糖的风险，
0: 对，总体原则一定要最少就是最大程度的来避免低血糖，这是我们的首要条件，首要前提要求。
1: 哎，这样啊，这个时间的关系，我看到刚才呢还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啪啪的这不断的在跳问题啊，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那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这样，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还有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啊，可以选择在肖彤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内分泌与老年病科找到肖彤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肖主任的门诊时间啊是在每周二全天，这是在河南省胸科医院的本部。那么另外呢，在每周五的上午也会在河南省胸科医院的西院区啊有半天的门诊时间。
0: 对，
1: 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肖彤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肖主任，辛苦了、
0: 谢谢、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 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3: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

0: 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10-057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10-0578。400-710-0578。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买一瓶送2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2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 头晕。

0: 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两百台，全省多少听友啊？两百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10057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100578，400710057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呢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100578，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他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得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啊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100578，400710057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第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

0: 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哈，你看我平常偶尔也会有失眠的情况。第二天早上起来，不光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可能连这个胃口也不是特别好，吃不下东西哈。可能还有点这个轻微的反酸啊、恶心啊这种情况。
2: 这个不是你自己有哈。我们很多人都有。国际上有个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女性失眠的话，是100%。会有胃病。
1: 这两个有连带关系的。
2: 对，而女性的胃病的病人，如果这个病史能超过一年的，100%会有睡眠障碍。
1: 孙主任，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实际很简单哈，杨迪，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是人肉结实还是牛肉结实？
1: 牛肉似乎更紧致。
2: 对呀，牛肉肯定是更结实的。但是牛肉我们吃进去在哪里被消化变成肉汤的？
1: 胃肠啊。
2: 在胃里。是谁呢？是胃酸。胃酸一浸泡就可以把牛肉啊，我们就要变成了食糜，有点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小肠才能吸收。也就是说胃酸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实际胃酸是什么？就是盐酸。所以说不管什么肉，你扔到盐酸里泡个10分钟、20分钟，肯定啊就都变成食糜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胃是什么做的？胃是不是人肉啊？
1: 对呀。
2: 那胃里装的是什么？胃酸。
1: 胃酸。
2: 牛肉在胃酸里被泡烂了，那胃呢？
1: 没事儿啊。
2: 也有事儿
1: 啊。
2: 实际上我告诉你哈，我们人胃啊，每一个白天三顿饭之后，最上面的一层都已经被胃酸腐蚀掉了。我们说那过两天胃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放心，因为在你睡眠过程中，我们会重新长个新胃。
1: 重新长个新胃。
2: 对，所以说胃是这样的哈，两套系统。一套呢，我们管它叫保护系统。一套呢叫做破坏系统。那破坏系统呢最主要的有三个。
1: 哪三个？
2: 胃酸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胃蛋白酶，就是分解蛋白质的。
1: 明白了。
2: 那你胃黏膜肯定也是蛋白质组成的。它也要分解胃黏膜。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这几年我们呢过度重视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1: 这个是最近几年经常听到的。
2: 对，这是三个破坏因素。而保护因素啊主要也是三个。一个是什么？是胃的黏膜上面呢会有一层粘液。这层粘液呢可以保护黏膜呀别被胃酸腐蚀的太快。而第二个呀就很重要了。就是胃也要有个充分的优质的血液循环，不能缺血，保证啊需要什么修补的营养能及时送来。再有一个呢就胃正常的蠕动功能。食物啊消化成食糜之后马上能往肠子里推。留在胃里时间久了对胃的损伤肯定长。
1: 对。
2: 胃里边装胃酸，装10分钟和装1个小时、2个小时，那对胃的损伤肯定不一样。
1: 是的。
2: 所以说早一点把已经消化好的食物送到肠子里。因为肠道中啊有胆汁，就可以跟食物啊进行综合。就不怕这胃酸了。那第三个才是根本重要的，就是什么？胃的再生功能。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睡眠，你就可以每天晚上在熟睡过程中，一般是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间，也就是

0: 中医的子夜时间，我们这两个小时充足的睡眠，在正常的状态下，就可以重新再长一个新胃。
1: 哇，这太厉害了！就难怪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胃也不得劲儿，熬夜呀，对不对？
0: 对。
1: 咱没想到说一个小小的失眠就能引发这么多和胃相关的情况，就会让胃这个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孙主任，您看看咱们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对于这样的情况，香港有没有什么药能够治疗啊？
0: 你这个问题也问到点儿了。可以这么说啊，在全国甚至咱说全球来说，香港的药啊，治疗胃病是好的，
1: 牛的。
0: 对，你看咱们吃药啊，吃上去可能一宿啊都睡不好。哎，但在香港只要对症了，吃上马上就好使。因为香港的药啊，它有非常强的专一性。香港胃药里面有一个排名，都是针对呀不同的胃病的问题。
1: 哦，它分的特别细，
0: 对，
1: 是吗？
0: 你比如说呀，排名第四的，李万山肚痛健胃整肠丸，它是专门针对消化不良的。
1: 哟，
0: 哎，改善呢食欲不振等情况，恢复啊胃肠功能。在香港啊，只要是胃胀的，吃东西不消化的，只要吃上，症状马上就能改善。哎，基本上吃上都能好。
1: 它特别对症哈。
0: 对。
1: 排名第四的咱说效果都这么好，那排在前三的肯定更强了。
0: 没错。像是排名第三的叫保卫丹。这是香港啊老牌胃药。在香港畅销了50多年了。如果效果也不强，早淘汰了。
1: 是的。
0: 我们能做的畅销50多年，而且还能排名第三，就可以看出啊它的效果有多好。
1: 那这个保卫丹它是针对哪方面的？这个从名字上我有点猜不出来了。
0: 保卫丹呢是专门抑制胃酸的。哎，像咱们烧心反酸的，食管反流的。在咱们这儿啊都吃奥美拉唑。
1: 对。
0: 但是他们呢更喜欢呢吃上保卫丹。哎，保卫丹吃进去不到半个小时，烧心反酸的问题就好了，非常快的。
1: 香港老牌药但凡传承至今的没有一个是不强的啊。
0: 对，底蕴在那儿呢。还有就是排名第二的鲜翘胃散。大家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1: 就听这个名儿，鲜翘，这个不就是那个蚬子壳磨出来的吗？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不对，它是啊乌贼的内壳，也叫乌贼骨，也叫海飘硝。一份药啊最少需要15到20只乌贼啊才能满足。
1: 哇。
0: 而且必须也是金乌贼内壳，
1: 是由这个品种限制的啊。
0: 对，你看乌贼在水里一上一下的行动特别灵活，所以说它的硫酸性啊就特别强。用它的内壳入药，再配合几味药材组合，治疗胃痛胃胀效果特别好。只要吃上它10多分钟啊，胃就不痛不胀了
1: 啊。
0: 在这个领域中啊是非常强的。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香港的胃药是世界好的了啊。咱看每一种药它针对性都特别强。但我也很好奇这三味药效果都这么强。那排在第一的得是什么样啊，它是针对哪一方面的？
0: 没错，这种专一性啊特别强。所以吃上效果也特别好。但是排名第一的胃药啊跟这些胃药不一样。它是个全面型的胃药，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1: 全面型的就是所有问题它都能一次性解决呗。
0: 没错。而且这个药材啊在香港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
0: 哎，这就是香港啊很少有人得胃病的关键。那这个全面型的胃药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啊叫石斛碱粉。
1: 石斛我听说过，这是挺名贵的一个药材啊。
0: 对。
1: 据说是九大仙草之一。
0: 没错，而且自古以来呀，在所有药材当中，治疗胃病好的药材就是石斛。在古代呀，很多王侯将相不光啊用于治疗，日常中啊也会用石斛来煲汤。
1: 哦，保健养生用。
0: 哎，这个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记载。而《道藏》一书更是将石斛列为啊我国九大仙草之首。
1: 第一位啊。
0: 对，与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并列。所以说呀这是石斛就是啊咱们现在治疗胃病好的中药。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孙主任，我们遇到的现在所有胃病都可以通过石斛来解决呀。
0: 对，刚才我讲到了胃呀的两个系统，破坏系统和保护系统，而石斛它能够同时作用于两个系统。像石斛当中的石斛碱，它能啊直接稀释胃酸，让它停止破坏胃脏。这个时候反酸烧心的，有炎症溃疡创面的，都不会再加重。再加上啊石斛当中的多糖，它能促进啊胃细胞的再生，能够啊修复胃黏膜，把溃疡创面进行修复，增强厚度，加强修复能力。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有一个新胃，
1: 每天都换新一下啊。
0: 对，
1: 所以咱们有胃病的朋友只需要用上石斛，不光能改善症状，还能呢恢复胃功能，让咱们的胃病啊不复发。
0: 这个你理解非常对哈。所以说用上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不光是能够快速改善症状，让咱们患者不反酸、不烧心、不胃痛、胃胀、不恶心、呕吐等等，还能从根源呢治疗胃病。
1: 哎，这就厉害了。
0: 让你每天呢睡觉醒来都能有个全新的胃。所以说香港啊，正因为有它，胃病的患者可以说是非常少的。
1: 这么说，还是石斛是现在好的治疗胃病强的药材啊。所以咱有胃病的朋友，你不管是胃炎、胃溃疡，还是说消化不良啊、烧心啊、反酸啊，其实大家伙还都得靠这个石斛来。
0: 没错哈。但是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别看石斛啊这么好的一个胃药，但真正高品质的石斛，我们平时啊能看到的是很少很少的。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看市面上卖石斛的，包括网络上各种石斛产品都挺多的呀，为什么会少呢？
0: 因为石斛啊是有很多说道的。真正高品质的石斛啊，那都是非常珍贵的。可以说是一克石斛一克金。
1: 哇，这么贵。
0: 哎，但是在我们这边呢，不管是品相好坏，也不管呢长了几年的，只要沾上这两个字啊，它都叫石斛。长七年五年的叫石斛，长一年的拿出来它也叫石斛。
1: 年份不一样。
0: 哎，那你吃了这种石斛啊，它没有效果。这个跟啊人家没关系，因为它确实也叫石斛啊。
1: 对。
0: 它没有明确的成分，没有明确的含量。没有明确的时间，没有明确活性，没有这些规定。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吃起来也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就吃了。
1: 确实，因为咱也不是专业的，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大家想买到这个高品质石斛，你根本买不到，很难很难的。
0: 想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石斛其实很简单。告诉你就用香港的石斛去香港买。哎，因为香港有个特点，它就是啊中药的门槛非常高，
1: 要求严。
0: 哎，不是好的达不到标准的，香港啊这边门里都进不去。
1: 是的。
0: 药材进港之前呢还必须经过多次检验。只要是这一批药材中啊有一颗不合格，这一批药材啊都不允许进入到香港。
1: 哇。
0: 凡是检测出来年限不够的、活性不够的，直接就退回来了，
1: 不接收了啊。
0: 对，如果是有啊假冒伪劣的，那惩罚就更严了。哎，不光啊会进行3倍的罚款，还会啊被拉进黑名单。
1: 哦，
0: 不允许啊再给香港供应，这些都是明确写的合同里的。所以说啊，在香港用的药材，别看贵，它一定啊好的。品质高的。
1: 其实咱说老百姓吃药也好，治病也好，并不是说怕贵，只要是质量好、效果好，能真正治好病，你稍微贵点大家也都能接受啊，希望看到的是好效果。
0: 对对，这个没错哈。所以说你看呢，我们很多地方的药房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呀还那么多人宁愿意花着飞机票也要去香港买药，
1: 买个踏实，
0: 而且那还比较贵。就比如说我们说香港大房卖的燕窝，这个燕窝在其他地方可能一盒啊几百块钱，但是在香港大房一颗就要几十甚至啊上百块钱。
1: 哇，这么贵。
0: 但是你看每天呢都有很多人去买，就是因为品质好保真。石斛也是一样，只有最好的最拔尖的才能啊流通到香港市场，进到香港大房。所以说很多人宁愿呢坐飞机办通行证，也要去香港大药房去买， 就是因为啊，这里有品质，有保障，
1: 对，放心。
0: 哎，吃上啊，能真正

0: 看到效果。相对比喻啊，仙石斛包括中药材石斛，其实香港大房啊最受欢迎的是老牌啊石斛碱粉。
1: 石斛碱粉啊，
0: 对，到现在在香港大房已经有啊100多年的历史了。100多年了，一直都在，甚至说香港人现在对石斛碱粉他们是离不开的。
1: 这里边是有什么原因呢？
0: 因为在香港啊，再好的石斛他也不会直接吃。他也要把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最大限量的提取出来。直接吃里边的最有用的东西。只有顶尖的石斛才能啊被提取出来。
1: 明白了。
0: 那么什么是顶尖的铁皮石斛呢？首先是产地，一定是啊安徽霍山的石斛。
1: 这个我知道，整个国内道地的石斛就是这个霍山石斛，我是有所了解的。
0: 没错。霍山呢是咱们所有地区中土质中微量元素含量啊高的地方之一。而且这些微量元素啊就是铁皮石斛药效强的主要原因。
1: 这地就首先就不一样啊。
0: 对，你再加上霍山呢处于南北方交界处。虽然四季分明，但冷热适中，不会出现哪过冷过热的情况。你再加上海拔800米以上，高海拔呀能过滤空气当中的杂质，只吸收啊最干净的物质。
1: 也就是说霍山这个地理环境成就了铁皮石斛啊，因为它能让铁皮石斛吸收到干净用的营养价值。
0: 没错。而且香港选用的铁皮石斛啊更是优中选优。
1: 怎么讲？
0: 选用呢都是霍山岩石铁皮石斛。为了得到这样的石斛啊，当时香港大房更是花费了8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独家的岩缝啊渗灌法。让山泉水从岩石表面流过。因为岩石表面呢富含矿物质，像钙、镁、锌等物质，让山泉水流过之后啊，一点一滴的滴在石斛根部。
1: 全吸收了啊。
0: 这样啊就能让石斛吸收到每一滴水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石斛长期吸收本身呢就会积累更多的微量元素。提升它的药用价值。而且就算是这样，香港啊也只选择7年生的石斛。
1: 必须7年。
0: 这个必须7年，多一年不行，少一年也不行。必须是7年才可以。
1: 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是7年7这个数字呢？
0: 因为石斛里边的多糖和石斛碱这些活性成分，它们的生产过程中啊是每年递增的。每年呢都会翻一番，第一年是1，第二年是2，第三年就是4、8、16这么递增。但是到了第7年就是顶点了。
1: 最高峰的。
0: 对，从第8年开始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衰退了，
1: 往回来了。
0: 对，所以说7年生的石斛啊它的药用活性是强的。效果也是好的。只有这样的石斛胶质拉丝长度啊会超过10厘米。别说呀浓缩成粉了，就是你直接把鲜品放在嘴里嚼一嚼，明显呢就能感觉出来，特别黏，特别的润。
1: 这时候是浓度高的啊。
0: 对，也只有这样的石斛才能进入到香港，进到香港大药房。
1: 高要求才有高效果，毕竟咱说这是药，咱用它是来治病的啊。
0: 对，
1: 就真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0: 没错。就算
1: 是
0: 这么好的石斛啊它还要进行加工。把里边所有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全部都提取出来，直接就吃这两个。
1: 这两个是关键。
0: 石斛碱提取出来，它几乎啊涵盖了所有的常用的胃病的，像易酸的啦，4联3联的抗生素啦，的功能全包含了。
1: 很全面。
0: 对，一说碱我们会想到什么？
1: 小苏打，它可以比如说清洁消毒，然后呢它可以做成这个相关药来治胃病吧。
0: 对。其实啊碱呢在不同的药物中都是不一样的。在所有的碱里边呢，石斛碱这个东西它是特别高端的。
1: 怎么讲？
0: 为什么说石斛碱呢涵盖了所有的这些碱的特性？甚至包括我们说易酸的药物的特性，叫奥美拉唑了，
1: 奥美拉唑了，
0: 美拉唑了，包括一些呀我们说杀菌的药物，比如阿莫西林了。这些呀都是我们胃病的朋友经常吃的。而石斛碱呢跟这些药物有本质的区别。石斛碱呢不光是中和胃酸，它还能抑制炎症因子，减轻胃黏膜。

0: 屏障的炎症反应，相当于用水灭火一样，将胃炎呢给它控制住
1: 啊、哦，不让它发展了
0: 啊、还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就这一点呢，就是其他药物没法达到的。所以说石斛碱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成分。
1: 嗯，
0: 而且石斛碱呢不是真正的治胃
1: 哦，
0: 它只是消除破坏因素，最主要的是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结合。
1: 嗯，
0: 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呢？叫厚胃肠。
1: 哦，
0: 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厚起来
1: 啊、哦，保护力更强、哦。
0: 哎，前面我们讲了，胃病的人呐、啊，胃里边是什么状态？就像那破房子一样，破破烂烂的，
1: 千疮百孔啊！
0: 哎，这儿溃烂一块儿，那里边糜烂一块儿。
1: 嗯，
0: 而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首先在整个胃黏膜上就形成啊一层保护膜，
1: 嗯，
0: 不让胃酸和食物继续对它造成伤害，
1: 先给它保护起来，让它安全。
0: 没错，
1: 嗯，
0: 保护起来以后啊，同时刺激胃黏膜细胞的自我修复和再生，
1: 嗯，
0: 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长出来，就是我们说呀，再长出来一个
1: 新胃，
0: 对、哦，这样你的胃啊才能慢慢厚起来。不管呢是吃一些生冷的也好，喝酒也好，
1: 嗯，
0: 吃各种啊药物刺激和炎症刺激也好，
1: 嗯。
0: 都不会再对你的胃啊造成损伤，
1: 不怕了。
0: 哎，因为啊，你今天刚损伤一点，明天呢直接就长出新的来了。
1: 对，
0: 哎，我们每一天呢都能长出一个新胃来。
1: 嗯，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胃病复发的问题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我之前呢就遇到一个患者，患者年轻的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暖的。饥一顿饱一顿，
1: 嗯，
0: 凉一口热一口的，
1: 就是饮食非常不均衡。
0: 对，三十多岁呀、啊、就得了胃炎，动不动啊就胃痛，一痛啊就吃点啊止痛药。
1: 哎呦，就应急的。
0: 哎，有一次啊胃痛连续痛了十多天，排便呢还是黑色的。
1: 哦，
0: 哎，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就去当地医院呢检查。
1: 嗯，
0: 做了 CT、胃镜啊等很多检查。结果在做胃镜的时候啊，就发现呐、啊，胃部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溃疡。
1: 哇、哦！
0: 哎，溃疡的直径啊，已经快接近三厘米了，
1: 很大了。
0: 哎，关键在胃镜下看着这个溃疡啊，
1: 嗯，
0: 医生感觉都不太好。
1: 哦，不是好的。
0: 像什么呢？像火山口。
1: 哦，这怎么讲？
0: 哎，胃溃疡啊，在胃镜底下它有两种形态。
1: 嗯，
0: 一种啊就是平的胃黏膜上面出了一个坑。
1: 嗯，
0: 哎，就有点像咱们家里你在这个院里挖井那种感觉，
1: 嗯，
0: 平地上挖一个坑，这种情况的溃疡啊，一般呢我们说了病变的可能性啊不大，
1: 比较小。
0: 哎，溃疡也不大、嗯、
1: 相对安全。
0: 对，因为溃疡周边呢它并没有细胞增生啊，
1: 嗯， 嗯，
0: 哎，也没有炎症刺激啊，也别说安全，这种溃疡啊特别容易引起穿孔。
1: 哎呦，这不行啊、哎、也不安全的、
0: 啊。对，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增厚、
1: 哎。
0: 再有一个，你万一在坑里有一根血管呢，
1: 这就是隐患了、啊。
0: 哎，那就会引起大出血。
1: 嗯嗯。
0: 黑便就是胃出血造成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患者就是另外一种更害怕的溃疡、
1: 嗯、
0: 就是火山口。哎，就是这个坑周围一圈都鼓起来了，
1: 不平整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了，第一个是不是已经病变了。
1: 嗯，
0: 就算没病变，他这个胃啊溃疡周边也是在做什么，
1: 嗯，
0: 有持续剧烈的炎症反应。
1: 哇，
0: 就像火山口一样。
1: 哇，那就是未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了。
0: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啊、嗯、就建议他做手术。
1: 哎，
0: 一看这种情况家属也害怕，万一病变怎么办？
1: 对呀，
0: 对不对？就同意手术了，胃也就切掉了一半。
1: 嗯，
0: 结果切除完事之后检查呀，还好，很幸运，
1: 嗯，
0: 没有发现呐病变细胞。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胃切除一半，这对身体影响得多大呀？
0: 但是咱说了，你真要是病变，那不更厉害吗？
1: 后悔都来不及了，
0: 对不对？
1: 是不是、嗯、
0: 而且溃疡，你万一我说了这坑里有一个动脉，
1: 嗯，
0: 那直接的话可能你下回再吃一口饭，
1: 嗯，
0: 哎，就会把这动脉腐蚀破了。
1: 哇，
0: 那就喷血了，就不是黑
1: 便了。我的天
0: 哪。所以说手术在很多时候该做
1: 还得做，
0: 还是要做的。
1: 嗯，
0: 哎，但是后来这患者找到我，我就建议他用上石斛粉，也就三天时间呢，他就感觉胃痛的情况有所减轻。
1: 嗯，
0: 等他吃了七天左右的时候，就发现呢、啊、反酸、食管反流的发作情况减少了。
1: 嗯，
0: 以前。

0: 一直到现在呀，5、6年了，一次都没再犯过。
1: 非常好，
0: 对，实际上这个患者呀，我为什么给大家介绍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跟他呀都是共同的经历，很典型的一个患者。首先讲啊，我们说了，胃病的人呢，最怕什么？就是饥一顿饱一顿。
1: 对，不规律。
0: 哎，100个胃病啊，90个都是什么？因为饮食不规律，操心来的，劳累来的。也就是什么，我们几十年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你这边啊，干着活累了，到中午很饿了，
1: 对呀，
0: 很饿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就要准备吃饭了。
1: 对你得给他来点粮食营养
0: 它就要开始分泌胃酸了，
1: 啊，
0: 哎，这个时候胃酸呢就倒到你胃里去了。但是呢，你一忙，你没吃饭，你没吃饭，胃酸在空的胃里待着，它就会干什么？它就会消化你自己的胃，
1: 哎呦，吃你自己的胃了，
0: 对不对？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胃酸呢必须得进到肠子里之后，它才不会破坏胃。你吃的呀太快了。正常一顿饭呢，我胃分泌了20分钟胃酸，你头5分钟吃完了，那后面的15分钟呢？
1: 怎么办呢？
0: 再分泌的胃酸没有食物去促进它往肠子里走了。
1: 吃的太快了也不行。
0: 对，饥一顿饱一顿，吃的太快了都不行。哎，现在包括我们说了，吃太多也不行。上顿饭呢没吃，这顿饭你会吃怎么样？吃的很
1: 很多
0: 多。
1: 呀，
0: 但是你分泌的胃酸的量是
1: 是
0: 固
1: 有
0: 定
1: 限的。
0: 的，胃酸不够会怎么样？胃酸不够啊，食物它就无法变成食糜，消化不烂。
1: 对，
0: 消化不烂呢，它就在你胃里啊，它下不去，
1: 堵在那儿了。
0: 堵在那儿了。堵在那儿啊，它就反复的呀，去少量的一点点的往里补胃酸。正常我说了，这顿饭呢，应该半个小时吃完。结果这胃一堵啊，一直堵到下顿饭还没通呢。这胃酸泡你胃里泡了多长时间？
1: 哇，这大半
0: 四五
1: 天
0: 个小
1: 了，
0: 时，五六
1: 对，
0: 个小时，甚至啊，白天忙一天。哎，我们说两种极端，现在很常见的，白天忙了一天，
1: 晚上来一顿，
0: 来一顿吃得太饱，躺着睡觉，胃里还在这儿分泌胃酸呢。那你想想，半夜不痛醒你才怪呢。那再有一个呢？就像杨迪你们现在小孩一样，哎，晚上不吃饭，
1: 减肥呀，
0: 你不吃饭，你想减肥，大脑不知道啊，他到晚饭的时候还是照样在分泌胃酸，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没东西可消耗了，就会怎么样，去消耗你的胃，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些都会造成啊胃的损伤，哎，我们说了，现在为什么60、70岁、70、80岁老年人胃病那么多呀？因为这个，大家想一想，40年前、50年前，甚至30年前，我们是怎么吃饭的，对不对？
1: 对，
0: 为了送孩子，早饭吃不了，中午加班干活，午饭没赶上，晚上啊接孩子回家呀，做饭、陪孩子写作业、照顾老人，晚饭又漏掉，10年、20年之后就会变成慢性胃病。
1: 要不为什么说都是老胃病，都是
0: 对，
1: 长年累月的积累。
0: 在慢性胃病中啊，提醒大家。有3个症状一定要注意。出现这3个症状的时候，这个胃病就不能等了。一个就是黑便，就像这位患者一样。
1: 哦，便血的情况。
0: 哎，为什么？因为黑便呢是胃出血。
1: 对。
0: 胃出血就跟你自己吃血豆腐一样，我们自己吃血豆腐、血肠，你会发现大便会变黑。那胃出血不就等于是拿自己血做了血肠吗？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胃病的特点节奏改变了。你平时啊是吃完饭胃疼，现在变成啊不吃饭也疼，或者吃不吃饭都
1: 都
0: 疼。
1: 疼。
0: 哎，小心这个胃呀，很有可能病变了。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体重下降。
1: 消瘦啊，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朋友啊，他3个症状全部
1: 全具
0: 体现，
1: 备了。
0: 黑便。疼痛的节奏特点改变和消瘦，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大家，出现这种3个情况的时候，这个胃病绝对不能再等了，再等啊就很难呐、把胃再保住了，就要切胃了。
1: 明白了。但咱看这位朋友，他恢复的真好啊，咱也没想到说石斛碱粉对胃的作用这么大。你看几十年的胃炎，而且还切了一半胃，最后都能恢复的这么好。
0: 所以说为什么石斛碱粉在香港所有的治胃病的药里边呢？ 它能排第一。

0: 有原因的，
1: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石斛碱呢是和石斛多糖，不仅能够解决胃酸和炎症的问题，哎，更能给你呀厚肠胃，
0: 对，
1: 让你的胃呀重新长出来，哎，这是目前来讲所有胃药里边呢都不具备的一种特性，但前提啊一定是香港这种啊高品质的，
0: 是的，
1: 因为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已经应用了100年了，这100年当中啊有无数的香港人亲身用过，哎，也验证出来的，只要是胃病，哎，就是石斛碱粉，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就能啊保障你每天能长出来一个新胃。
0: 确实，多少好胃药都不如来一份真正好的石斛啊。石斛碱粉选用的是霍山高海拔岩石铁皮石斛，选用都是7年生品质高拔尖的石斛，所以咱们有机会去香港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石斛碱粉。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哎，孙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5: 我是91岁老胃病50多年的一个老太太人。我先把情况介绍给你。
1: 你说
5: 孙老师帮助我解决。我50年的老胃病。30年前做过胃切除术。
1: 你为什么做的胃切除？
5: 我是重度胃下垂。
1: 啊，胃下垂做的。
5: 胃到骨盆里头了。又做了手术。当年同时我还做了那个回盲部有一个肿瘤，做了手术，肠子切一处半。现在我主要的症状我不能吃饭。那么那个一点食欲没有，吃完饭1-2个小时。就开始胃里嘈杂的难受，焦是火辣的难受，胃里爆火的难受。我已经瘦了剩60斤了，我吃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中药，花了很多的钱，我一直没有治好，因为老师的技术力量很强大，帮助我解决。我不管白天黑天，胃里总是难受。
1: 你做胃镜胃是什么情况？
5: 做了头4年做过胃镜，是萎缩性胃炎。大量的息肉20多个，大的切除了，小的还没有切除。
1: 你有便秘吗？
5: 便秘吧，吃点那个泻药就缓解了。
1: 抽血验过甲状腺功能吗？
5: 甲状腺功能5项化验没有问题。
1: 甲状腺功能没问题啊。你身高体重都多少？
5: 我身高是1米45，体重60斤。
1: 你身高的话，年轻的时候身高是多少？
5: 比那人高一些。
1: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啊，你这个胃过去就不好，你萎缩性胃炎的话应该很久了。但是萎缩性胃炎胃病对食欲影响不大。 哎，胃病是不影响食欲，但是你现在食欲受影响了。

0: 哎，这个要考虑什么？一个是年龄太大了，大脑功能老化，再有一个驼背，都会影响食欲的。
1: 我胃里难受的时候，春老师，我就用法莫提丁来那个缓解，但不是常用之剂。
0: 但是你用法莫提丁，你越用越没食欲啊。
1: 啊。
0: 法莫提丁不行的，越用越没食欲，而且法莫提丁会把胃吃坏的。
1: 哎，好，我不吃了。
0: 啊，你这样的，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第一个是什么？有一个药啊，我在节目中总说的，你应该用。用时候你的比较特殊，因为你体重太低了，叫降肝素。降肝素你使用的时候呢，正常人呢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你一周一次。喷鼻子
1: 什么时候听老师我听不清楚、
0: 啊、没事我帮你记啊，叫降肝素啊，每周一次喷鼻，这是第一个来控制驼背的发展速度。第二个是什么？叫石斛粉。哎，用石斛粉干什么？来促进胃的修复啊。你胃动力太弱了，你不光胃动力弱，你肠动力也弱，这一定要长新的胃细胞才能让动力恢复，用石斛粉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少食多餐。
1: 啊，我一天两顿饭。
0: 更不好了，多餐。
1: 多餐。
0: 对，没事儿就吃一口，没事儿就吃一口，不要按顿吃啊、哦。
1: 嗯。
0: 完了，不要再用法莫提丁、奥美拉唑这些药，都不要用了啊、
1: 哦。哎。
0: 哎，你这个胃不舒服的，石斛粉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哦。
1: 哎。
0: 哎，你就是胃老化了之后，它不更新了造成的。啊，石斛粉可以促进胃的更新的，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都挺特殊的，好不好？
1: 好，老师，我这病能治好吗？
0: 控制住了，你要说完全好的话不太可能，因为你也做过胃切除啊。
1: 对。
0: 嗯啊，但是完全能控制住了，咱岁数大了也不需要吃太多东西，咱能出去走一走，体重别再往前降，回来长点肉就可以了。
1: 啊。
0: 完了，再有一个，吃完饭一定要躺床上躺20分钟。
1: 哎，好，
0: 哎，
1: 谢谢沈老师啊。
0: 嗯，
1: 我这病能缓解一点就行啊。
0: 没问题，肯定能缓解啊、哦。
1: 我年龄大了，91岁，身体称60斤，能好吗？
0: 好了，好了啊、
1: 哦。能缓解一点就行。
0: 啊，是能，肯定能啊、哦
1: 哎。
0: 哎，好，再见。
1: 哎，
0: 嗯，
1: 谢谢沈老师啊。
0: 哎，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3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苏主任，你好啊，你好。
0: 哎，你好，是我啊。
3: 苏主任，我也是今天呢，听你节目才知道，我们每天呢都能长一个新胃。
0: 对。
3: 哎，我感觉我现在呀、啊，就这方面太差了。
0: 啊，胃不好，哎、你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慢性胃炎，
0: 嗯，
3: 得了有20多年了，
0: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
0: 嗯，
3: 那时候条件也不好，饥一顿饱一顿的，
0: 对，
3: 吃饭也没有固定的时间，
0: 嗯，
3: 饿了也不管凉的热的，就着急的人忙慌的就这样吃一口，
0: 嗯，
3: 不饿就不吃，结果呢，我这一上岁数啊，这个胃病一下子就严重了，每天早上啊，感觉这个。胃里就像是定个大气球一样胀得不行，
0: 嗯
3: 嗯，也吃不下去东西，动动还打嗝，烧心反酸的，
0: 嗯，
3: 这些、啊、我还都能忍受，但是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胃还疼，
0: 嗯，
3: 一疼起来就火烧火燎的疼，一天到晚呀、啊、动不动的就犯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实际我们说胃病啊都是累出来的。饥一顿饱一顿，吃饭太快，冷的热的凉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往里吃，就会啊损伤胃，累积时间长了就很麻烦了，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很受影响，再加上啊还会引起出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引起啊病变，这都是胃的问题，轻的时候得把胃切除了，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命都会

0: 受到累积的。
1: 所
0: 以说关键的什么，就是我节目中说过的，得让自己也还保留每天长个新胃的能力。今天我不管呢，这胃啊是怎么样的受到破坏了，保证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有新胃，那自然的话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1: 是啊，要说这么多年吧也没少治，
0: 嗯，
1: 也吃过不少药的，像是那个奥美拉唑呀，兰索拉唑呀，多酚利酮片啦，还有那个各种消炎药，这些我都吃了。
0: 嗯，
1: 也就是吃上就好，不吃就犯病。还有那些消炎药啊，我前前后后换了四五种，但是这个炎症啊就是消不掉，稍微一放松点吧，这个炎症里边就又出现了，所以到现在一直就没把病治好。后来我看这个药吃着没用啊，我就想别的办法去治疗，益生菌呐，还有纳豆啥的我都吃过，但是更是没有得到什么改善的。
0: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胃病患者呀都存在的问题。节目中啊我也讲了，抑制胃酸的药也好，黏膜保护剂也好，都是抑制破坏的，而作用都比较单一。石斛碱粉为什么能成为香港胃药了？100多年一直都在用，就是它里边特有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石斛碱呢，不仅能够消灭炎症和中和胃酸，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咱听过哪个消炎药能改善循环呢？一个都没有。但是石斛碱呢，可以。它进到胃里面之后啊，能够直接作用到胃部血管，让你胃部血液循环呢流动起来。血液流动起来了，营养啊才能送到胃黏膜上，让它快速的恢复。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首先这个痛解决的非常快，咱先不遭罪了。
1: 那可太好了。其实吧，我就不想着是能好到啥程度，就是让我不遭罪，我就知足了的。
0: 这还是第一步，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啊，你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组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后胃肠。什么叫后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呀厚起来。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首先会在你整个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啊继续对它造成损伤，同时刺激胃黏膜细胞修复和再生，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再长出来，这样你的胃呀才能慢慢厚起来。我们每天吃就能让你啊每天都在修复你的胃，每天早上呢咱都长一个新胃。这样不管呢是再吃一些生啦、冷硬辣的这些食物，少喝点酒都可以，吃各种药物刺激，也不怕这个炎症再复发，也不会对胃也再造成损伤，这才啊真正说的把病治好了。
1: 嗯，总之我现在就想吃上点，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回来呢？
0: 这个别着急啊，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1: 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啊，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的病情吧，主要是那个失眠、心率过速，这俩。这俩是真那个主要的，别的我就小不溜的没说。
0: 多大年龄了？
3: 我是69。
0: 你心率过速是什么样的心率过速？心电图报告是
3: 什么？就快呗。
0: 快到多少？
3: 不吃药是100多。
0: 嗯。
3: 106-110那样吧。
0: 嗯。
3: 我现在吃贝乐克呢。
0: 嗯。
3: 那个大夫给我开的是一片儿，完了那个有时候我血压低，血压低完了就是血压不是那个。心率稍微降一点吧，我就改半片儿。
0: 心电图上是心率是什么？是使张素啊，是房颤呢、啊， 还是食素？
3: 没脂肪肝，就是现在是豆粒心绿果素
0: 啊，豆素
3: 啊，豆粒。
0: 嗯，你身高体重有啥变化吗？
3: 我身高体重我可瘦了，就是最近失眠造成的。那我快到三年了吧？
0: 你做过甲状腺功能吗？
3: 没做过。他说不，他问我了，他说你就是验血啥的，他问有没有，我说没有。他验的，他说没有。
0: 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了？
3: 没有，就是验血。他说不像，他就说没有。
0: 六七十岁的人心动过速，首先要排除甲亢啊。
3: 甲亢啊，好像没有，没有甲亢，不能吃。
0: 你是医生吗？
3: 我不是。
0: 那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
3: 我这个我就上火来的，大感冒，浑身没劲儿
0: 啊。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呢？甲亢常见的诱发因素就是上火呀、啊。
3: 是吗？
0: 窦性心动过速就是正常的心动过速，说明你心脏还是很好的。
3: 今年又那验一下子，这有点早搏。
0: 早搏那也一样啊，那你不越说越像甲亢吗？平时胸闷不闷？
3: 哎呀，就心慌，就是晚上就睡不着觉，我就是脸可重，顽固性的，就是恨不得有时候一天就是一宿都一点都不睡。
0: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不好，哎呀，现在瘦了。
0: 你睡不着觉是因为不困呢，还是困睡不着？
3: 开头是不困，哎呀，就是不困呢。头些日就吃点就是管安神的，那个管困的，管困的，但是也睡不多少，就是一个点儿吧，俩点儿呀。
0: 出汗出的多吗？
3: 出汗不怎么多。
0: 颈椎病有吗？
3: 颈椎病那岁数大肯定得有，我有点驼背。我这年轻点吧，就气管不好。
0: 怎么不好？
3: 就是小前顶着咳嗽啊，就像白日咳似的，一到春秋什么就犯病。
0: 那咳嗽最常见的不是咽炎吗？
3: 啊，对，那时也是咽炎，但是肺的都是现在钙化了，哎，都是肺大泡，原先就是一检查就肺大泡，现在钙化了。
0: 肺大泡有多少啊？肺大泡也不影响什么呀。
3: 因为小天都吐血，
0: 吐血你有支扩吗？
3: 就嗓子一紧，我就咳着没完没了，那痰老了。
0: 我说支气管扩张你有吗？
3: 支气管扩张好像没有，稍微也有时候严重的就咳嗽裂稍微有一点。
0: 你这样的，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把胃的问题先解决了，石斛粉非常适合你啊。你的营养状况太差了。哎，来提高你的饭量，把营养先补上来，这是第一件事儿。
3: 哎呀，我现在是都掉我。
0: 第二件事儿，去医院抽血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排除甲亢。因为如果是甲亢的话，老年人的甲亢不需要抗甲状腺治疗，但控制心率的药不一样。普通的心率快用贝特勒克，如果甲亢的话得用普奈洛尔，不是一回事儿。第三个，如果甲功正常，我建议你看一下心理医生。
3: 心理医生
0: 啊，因为你的症状是焦虑，包括你年轻的时候你那个喘咳嗽，你所说的那个肺病，那应该是焦虑引起的过度换气。因为你心脏没大问题的，你是窦性心动过速啊，你是早搏呀，那说明你心脏跳动能力很强的。
3: 但是我心率可弱了，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烦恼事马上就是心。
0: 对呀、所以说让你看心理医生嘛。那不是心理问题吗？稍微一点烦恼事心脏就受不了，那不是心理问题吗？
3: 我都知道，我自己总开导自己，我就是爱上火。
0: 所以说我让你看心理医生。
3: 好，谢谢了啊，孙主任。你忙吧。
0: 好嘞。
3: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4: 你开的这感药直通车真的太方便了。你给我们带了不少香港引进的产品。就拿你今天说的这个石斛碱粉， 我就用过
0: 啊、嗯，
4: 感觉效果特别好。因为我儿子不是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嘛，
0: 嗯，
4: 在香港大药房他问的治疗胃效果好的，

0: 哎
1: 呀，
0: 当时人家就给推荐那个石斛碱粉，
1: 嗯，
0: 还别说啊，这吃上确实改善的相当大的。
1: 对，石斛碱粉呢，就是香港的医药。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你想这石斛碱粉得多厉害？我们都知道，香港啊，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吃东西忙起来很能凑合。咱们平时说的跟胃有关，像什么方便面啦、盒饭啦这些快餐呐，不都是从香港传进来的吗？但是这样你也没看香港有那么多胃病的人呐，为什么？就是他们在治胃病上啊有更多的好药可选，这么多好药中石斛碱粉能排，这就是它的地位啊。
0: 哎，确实这相当厉害了。
1: 嗯，
0: 人因为我是什么，我喝胃溃疡啊，
1: 嗯，
0: 胃肠道里面呢有那个溃疡面。
1: 嗯，
0: 哎呦，原来一天到晚啊疼个没完没了。
1: 嗯，
0: 但是我自从用上这石斛碱粉以后吧，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吧，之前胀气的情况啊，哎，得到改善了。
1: 嗯，
0: 肚子没那么胀了。等我用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吧，反酸啊烧心的情况也有改变化了。
1: 嗯，
0: 之前动不动就反酸，从嗓子到胃这一路啊都是火烧火燎的。
1: 嗯，
0: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但是吐的那分泌酸水，吃上石斛碱粉以后吧，哎，我发现恶心的情况减少了，而且也不怎么吐了，也不怎么反酸了。
1: 确实，这就是石斛碱粉呐特点。为什么人家能够占据香港胃药？它得有它的独家秘方。石斛碱呢，进入到胃里之后，就可以开始干活。首先帮我们中和胃酸，让胃酸呐不腐蚀胃黏膜，不再损伤啊其他的胃黏膜细胞组织。这个时候既能快速的改善症状，还能避免呢这个溃疡面增大变深。
0: 是是是，孙子，这石斛碱粉不光是见效快，改善的哎呀相当全面啊。
1: 嗯，
0: 不像其他的药那样吃上去有效果，它不是又犯病。这石斛碱粉改善完症状了，在之后就没再犯过。
1: 嗯，
0: 像之前刚才我说什么烧心的情况啊，我吃石斛碱粉改善之后到现在半年多了，没有再复发呀。而且我一共就吃了半年的石斛碱粉。
1: 嗯，
0: 我去医院复查吧，我这胃溃疡啊都改善了。以前是一片一片的溃疡面，这次检查之后吧，发现溃疡面变少了，以前连的一片一片的，现在也变得分散了，没那么多了呀。
1: 这个恢复的不错哈，原来的胃是什么样？那个胃溃疡啊就像啊平地上挖了个坑有个井一样，这样一块肉烂进去越来越深，烂得越来越大，不断的深，最后早晚一天呢会把胃穿透的，那不就是胃穿孔吗？你在烂这块胃底下要是有血管的话，那肯定早晚有一天会烂到这根血管上，血管一烂了之后那就是大出血。所以说呀，吐血呕血最常见的原因也是啊胃溃疡。再有一个，这烂肉旁边啊它不断的会有炎症刺激增生，原先最开始就是像咱平地上挖个坑那种感觉，时间久了这胃溃疡再看呢就像那火山口的样子，到这个时候就是溃疡周边呢增生已经很厉害了，非常容易啊造成病变的。而且反复的溃疡，今天有一个坑，哎，慢慢的好了，旁边又出个坑，那一个坑啊就像咱手上了拉一刀一样，它肯定要形成瘢痕的。瘢痕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抽抽僵硬。那如果胃里将来也是一块块这样抽抽僵硬，这个胃也就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就会把胃管道完全堵死，咱吃的东西也就再也下不去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梗阻，哎，就是幽门梗阻。胃里最细的在幽门这个地方也最容易长溃疡，溃疡长多了，瘢痕收缩，最后就会造成梗阻。那到这个时候就必须啊把胃切掉了。所以说你这样的一个坑又一个坑的，黏膜，哎，胃的基层都被破坏了，这胃啊它消化功能肯定不好。哎，那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它能够中和胃酸，胃酸减少了就不会啊再对胃黏膜细胞造成损伤，就不会再出现新的溃疡。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配合，专门帮我们的修复胃黏膜和破坏的基层，能够在溃疡面呢促进生长因子生产，有了这些生长因子，咱们好的细胞啊就会加速生长，直接修复胃黏膜，这让胃也一点一点的都长出来。你的胃重新长出来了，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蠕动起来， 这个叫啊后。

0: 肠胃。只要你坚持用，你就能持续给你胃啊更新，让每天呢、啊
1: 哦、
0: 咱能长出了一个新胃来。
1: 是啊，我是亲身用过的，我太知道食物结合有多好。
0: 嗯，
1: 哎，真的，我问问你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回去食物碱粉呗？我还想再吃点。
0: 继续再用点呢是没问题的，因为啊，胃溃疡的特点呢就是长期性、反复性和规律性。嗯、长期性就是咱说了这个病啊，没有十年、二十年的，三四十年很常见的。反复性是什么呢？每年一到一个季节，天冷的时候啦，开春啦，哎，或者一着急上火啦，或者一吃点什么东西，他就犯病。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再有一个呢，就规律性，疼痛啊非常有规律，主要就是吃完饭疼得厉害。那你像十二肠溃疡呢，主要就是半夜疼得厉害。但是这个病呢，合体特点就是什么什么没完没了，所以说长期吃也一直保持咱有个心胃，这样就保证啊，咱胃肌层、黏膜层啊都愈合的完全，恢复到完全正常，才能保证以后啊它不再复发。具体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到，先等消息。等药到了，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
1: 哎，行，反正我也一直关注你节目的，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0: 好的，那好，再见。
1: 哎呀，谢谢孙主任，再见，再见。
0: 啊，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的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0: 爱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冲，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药吃，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

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十年二十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十年二十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他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七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七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

0: 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七八十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的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膏给它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膏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膏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膏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膏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膏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用上膏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膏能不能节省，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膏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膏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膏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膏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膏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膏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100里路，您以为走50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10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膏几个月半年给它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2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1个月的把病就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1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10天8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 长城它也不是一

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呀，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他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膏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膏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

0: 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胆，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

0: 评价。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你好啊。
5: 哎呀，胡老，祝老师工作愉快，家庭安泰。我是你忠实听众。
4: 哎、好、啊，谢谢你。哎。
5: 我是河北的，我姓李。今年72了，胡老。
4: 啊。啊。
5: 啊，我是一名被确诊为是心脏畸形的那个病人，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就我这个心脏跟别人不一样，我那个心脏只有外形，那个心脏内部那个内室啊，那个隔断呐、啊，那都没有，就像那个西红柿有那个外皮儿，但里面那个瓤啊，它没有那个隔断。这样的。其实我原来我不知道我心脏会是这样的，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着是我那个支气管哮喘呢，就是咳嗽喘得挺厉害的，然后就去贴那个三伏贴，贴了2年呢也不见效果。还是在一次老年人体检那个时候，那个小医院的大夫找我，他给我说，他说我那个心电图不正常，都是建议我到大医院做个彻底的检查。本来吧我这一个人住家里没啥亲人，我就给我那弟弟妹妹给他们说，他们就带我去那个河北省人民医院。然后那大夫给我号完脉以后拍了个胸片，然后留我住院了。然后那个大夫又会诊，才告诉我家我那些弟弟妹妹说我心脏不正常，那个血管啊比正常人都粗都大，那个走向也跟正常人那不一样，说那个肝脏的颗粒也大。这个血管有点压迫那个肺动脉了，就因为这才引起的咳喘。在听那个大夫这么说，我才知道我这个心脏不正常。
4: 对，
5: 就留到那儿也住院了，以后吧也给我下了个病危通知书。最后他们会诊以后吧，就给了我们，就找我们家属说有2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就是开胸做那个贴补，说那个手术比较大，那个有创口也比较大，就是一个是我年龄大了，再一个我体质也不太好，怕这个手术就下不了那个手术台。就给我们亲戚啊，我那弟弟妹妹说采取保守治疗吧，就是输液吃药，反正呢在那块住了有几天院吧，反正做了那各种的检查
4: 是。
5: 然后住院住到有13天的时候吧，我那个主治大夫就给我说，他你放心吧，你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对，没过2天我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给我开了不少的药，那个中药啊西药啊他们都有一包子，然后我回家吃，然后坚持吃了几个月的药吧。就我妹妹过来看我，她说你这么长时间都没下楼了，咱们出去转转吧，看看你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然后带我下去走了一趟。回家一看也挺好啊，是说下楼上楼也这没事儿。我一看恢复的也行，我就挺高兴，我就把那个药啊给减量了。结果不到1个月的功夫，我妹妹又来又带我又下楼，我这下去走不上来了。就马上这。

0: 回家了，我就想了，我这药我这不吃药他就犯呢，这一不敢撂下呀。但是我吃上吧，我就想啊，一天那么多的西药经常吃，我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的。
1: 是啊，嗯。
0: 啊，说起来吧，胡老，我以前就爱听你节目。我就想起来你在讲课当中说这个高啊，说这个对恢复身体这个本源有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嗯。
0: 啊，我想起来了，我就决定我这得我这试试，我就开始就用这个高了。
1: 嗯。
0: 啊啊。哎呀，我用到三个月的时候，我跟你说胡老啊，哎呀，我心里挺高兴的。
1: 啊啊。
0: 嗯啊，就那个咳喘就减轻了。那个憋气这块也减轻了，
1: 多好。
0: 嗯，我这个憋气是啥情况吧？
1: 啊，
0: 就是我的感觉，我这个脾啊、胃啊、胆啊这个部分，就是肋骨一下，就好像有一个手就疼的摁到那，呀，人家让你喘不上气儿，然后那个地方好像就没有松紧了似的，就可难受，就直不起
1: 来。很难受，嗯。
0: 啊，咳喘的时候。那有时候都得抱着头都得咳半天。
1: 嗯，
0: 最害怕的是晚上啊，你上床睡觉，你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样。
1: 嗯，
0: 有上床你就躺下，我得慢慢的往下出溜，出溜到躺下才能睡觉，不敢太猛了。
1: 嗯，
0: 哦，这不是用高三个月以后吧，我就觉得我身体各方面都有改善了。
1: 嗯
0: 嗯，咳呀、喘呐、憋气呀，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
0: 嗯，
1: 也说明了咱们高对您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0: 对，你看我吃到六个多月的时候就更好了，比以前还好。就是不像以前隔三差五的憋得慌了，这感觉就可以喘气了。
1: 嗯，
0: 喘气够用了。
1: 嗯，
0: 哎呦，我心里我特别特别高兴。这是现在你看，就用了一年多了吧，就更好。
1: 啊，
0: 特别特别好。
1: 哦，
0: 我以前那些药啊，我都不吃了，撤了。
1: 好，
0: 撤掉。
1: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我给你打这么长时间电话，说这么多话。
1: 啊，
0: 我没有咳过一声吗？
1: 你确实是，我听到您说话的声音这么响亮。
0: 嗯，
1: 这么连贯，这么有力气，说明您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心脏、气管啊、肺脏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您沿用了咱们本源疗法了。
0: 嗯，
1: 咱们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咱才能维持咱的健康的，是不是？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就得病了。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由于用了会后回归了本源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啊，您用上了。
0: 嗯，
1: 哦，是我们胡家传下来的120多年了，多少人来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您已经得到它相应的问题了，让您从那么衰竭的状态恢复到这么好，就是这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是啊，
1: 老朋友。
0: 哎呀，
1: 您很幸运呐。啊，太好了。
0: 我觉得我真是可幸运了，就是说。
1: 嗯，
0: 你看得亏用上这个护理，
1: 就是
0: 好了不少。
1: 好，
0: 你要不然你看我那些弟弟妹妹还总来看我，他们年龄也越来越大了。
1: 啊，
0: 天天看我陪我了。
1: 是的。
0: 哎呀。
1: 啊，
0: 恢复这么好，要说起来真是你救了我呀。啊，胡老。
1: 别客气，这是由于您的智肯啊，咱们选用了高了啊，这也是对您应有的福报，也体现了高它的真功实效啊，太好了。啊，为您高兴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对对对，
1: 把收音机前的朋友 也包括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们是为您非常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我今天我就是想，谢谢你，感谢有你，也感恩有你，胡老。
1: 您应当感谢的就是高，好吧？
0: 对，
1: 告诉朋友们 啊，用这个方法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大家都健康幸福，好吧？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那胡老你也挺忙的，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那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好，
1: 好，祝您更健康快乐，好吧？嗯，
0: 谢谢你，胡老，
1: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1: 你好。
6: 我是江西瑞金的患者，这今年正好70岁。要不是因为有胡老你啊。哎呀，我这都坚持不到现在，幸好我用上了这膏，让我摆脱了痛苦，真的是感谢胡老，感谢你啊！
1: 啊，您别太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和受到安慰的问题，对吧？啊，
6: 哎，
1: 您先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6: 啊，我这是20年前得了这个高血压。控制的还行吧，身体一直就感觉不错，但是2年前我这腿突然就开始发木发麻，而且发凉，走到没走几步就感觉这腿啊疼得难受，当时吧去那个瑞金市人民医院做了这动脉血管造影，医生说我这是下肢动脉闭塞症说已经抖得很严重了，说让我必须要做手术，但是我儿子跟我们老两口商量说，他觉得大医院还是更靠谱些，正好不是孩子在那个广州工作嘛，就把我接去那个广州那个中山医院，做了个人造血管植入术。术后吧我还挺高兴的，这恢复的还挺好，就是那个走道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但是强了不少啊。随成想着第二年是年末的时候，有一天我这突然就发烧了，开始是低烧不退。

0: 吧就是高烧了，那39度多，而且我这个左脚这个脚背，哎呀，又红又肿的，疼的就好像那个脚被砍掉了似的，哎，整个那个左脚都发红发热
1: 啊，
0: 但起个也肿也疼，就是想走路根本就迈不开步啊，哎呀，这没办法，赶紧去医院看，大夫说给我用的这个头孢和这个丹参打那个胶皮儿，当时是缓解了不少，没有那么疼痛了。
1: 嗯嗯嗯，
0: 啊，哎呀，我这病吧，说来也奇怪，基本上是每隔个5到10天就那么发作一次，而且每次刚发作的时候吧，我这个皮肤表面就有那种红色的那个斑点，像过敏一样，哎，但是它不痒，手一压，就是痛，啊，摸上去就像个硬块似的。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的疼痛吧，到后来吧，就是疼痛就加剧了，疼得连路都走不了了，而且这疼还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疼，有时候是脚背，有时候就是膝盖这一块，到后来甚至我这大腿根这一块，哎呀，这么一碰就疼得受不了啊。
1: 嗯，一条腿都有问题了，是不是？
0: 啊，就是，那之前吧，不是做过手术嘛？当时我想着，可能是这个病导致的吧。后来去复查的时候，人家大夫说了，说我这手术是挺成功的，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最后一检查，说我这是血管炎。当时在那个医院就住了20多天院。
1: 嗯，
0: 住院的时候。啊，住院的时候病情还挺稳定，可是我老等我出院以后，这第二天，哎呀，又开始疼痛了。一发作我就扎那个头孢和地塞米松。但是每次好像都是缓解过后，你还该疼还照样疼。
1: 没错，这个动脉的炎症 也就是动脉血管炎。造成的血管的堵塞以后啊，周围局部都出现炎症了，而且越来越广泛，这一条路，一条动脉的一条路都已经波及到了，这是非常难受非常痛苦的，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0: 啊。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吧，我这小腿啊，长了不少的小红点，左脚这个大拇指啊，先是疼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红点，然后慢慢的变成水泡了，然后再就是水泡破了，结痂了，然后还是发急烧，每次发作的时间吧越来越短，甚至于3天2头3-5天就那么一次啊。
1: 就是炎症严重了，这是一条动脉的炎症，不是一般的局部的一个炎症，皮肤的炎症，这是大血管的一条血管的炎症啊，是非常严重的难治的一种毛病啊。
0: 可不是，人家老家的医生都说，这种病没法治，一个是控制不好，有可能就是变成那个脉管炎，那个时候，哎呀，没有治病的信心了，活着都感觉不如死了好。家里人看着我痛苦那样，到处给我打听有什么好的办法，这后来吧，这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知道了你这个，哎呀，我当时吧也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死马当着活马医，决定试一试。结果这个膏啊，我用了就是10来天的时候，发现那个脚上那个大水泡瘪了。原来结痂的地方都有那痂都掉了，露出那种粉红色的那嫩肉了。尤其是发病的时候吧，没有那么疼痛了。那之前疼的呢，你是腿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你不碰它它都疼啊，一碰那更疼的要命，钻心的疼。而且吧，一天就疼那么好几天，连觉都睡不着，实在太折磨人了。你看现在我这用了快3个月的时候了。我这现在就是明显感觉我犯病的这时间吧，缩短了， 之前吧犯病我不是总发低烧嘛，现在吧，你说疼还是疼，但是不发烧了。症状吧也减轻了不少。原来那脚碰哪哪疼啊，那吃了这之后吧，我这个小腿、膝盖、脚背儿还有疼的感觉，但是不那么痛了、这个腿上这个小红斑点现在也减少了，
1: 看
0: 着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
1: 这是闭塞的血管开始疏通开了啊，也就说明起到非常好的这种啊疏通经络、疏通血液的这种作用，太难得了。
0: 那现在你看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激素药我也不用了，现在我这都用了一年多了。这血压也稳定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还有就是腿上那个小红点现在全都没有了，这腿呀、也不疼了。原来这不三天两头老犯病啊，也不敢走路，所以基本上都出不了屋。哎呀，实在想透透气的时候，我都坐在那个窗户边上往外看一看，但是现在吧、那不一样了，我自己想出去、我自己就出去了。在小区的花园溜达一会儿，有时候到小区门口大路边看一看。嘿，胡老，那都我现在的心情啊，确实又高兴又激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我这，病好了，心情也跟着好了。
1: 没错，我非常理解您这种感受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就是，现在这腿啊活动也轻松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简直比我做手术那会儿恢复的还好，真的是让我太高兴了，这真是，哎呀，枯木又逢春啊！
1: 没错，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局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它把本源激发起来了。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里头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啊，还有咱们各个血管的疏通能力都好了啊，这样所以咱们这些疾病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那么高它能激发这个本源效应，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啊。所以您这样我听到为您高兴，也确实您选择对了啊，的本源疗法您充分的使用，达到这么非常理想的作用，您是太幸福了，太好了，是不是？
0: 哎呀，是啊是啊，连全家人现在都放心了。之前吧家里人老担心我这病，怕我这病再发展的话恶化了，那万一这腿不是保不住了吗？都有可能成为残疾人。你说这多让人害怕，这一回有了这高二，这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用担心这病情再恶化了。哎呀，这都得感谢胡老你啊，感谢咱们高啊，如果不是因为有你，哪有我今天的好日子啊。这都是高给我们这些患者去除病痛恢复健康，真的是感谢你啊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还是那句话，咱们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样的治疗，这是您主要的一个作用。咱们很多朋友应当听听这位朋友所得的这个很好的结局。高他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而且不是一种病能治，所有的疾病能治。刚才我说了啊，什么能量、气血等等，这些个激发起来，所以病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老朋友坚持吧，您会得到更好的结局的。
0: 哎，是啊是啊，胡老师，我这就是说到这儿吧。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好吧，好，再见。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

0: 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7: FM1056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3: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1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剩下的美好藏在一次不经意的选择里，掏出2元钱买一张彩票，收获一份期待。这2元钱里还藏着一份善意，它穿过城市街巷，落进千家万户，在炎炎夏日送去清凉。街头一碗茯茶暖了奔波路人，酷暑笼罩城市，户外工作者依旧奔波在大街小巷。温州瓯海区新桥街道的福彩销售站门前支着一口不锈钢大茶桶，桶里装着满满的凉茶。干完早班的环卫工人端起凉茶一饮而尽，刚送完早餐的外卖员灌满随身水杯继续上路，快递员推门进站，在空调开放区歇脚，笑着展示手机里刚拍的凉茶照片。如今温州数百座福彩爱心

0: 一站扎根街头，将无数份微小善意汇成的清凉递到每一位户外劳动者手中。两元彩票汇聚的善意，是您给每一位户外劳动者最轻也最实在的敬意。送出一瓶水，清凉一座城。骄阳之下，善意跨越山海，来到新疆塔城额敏县街头的福彩亭，摆起爱心冰柜，矿泉水免费自取，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随手拿起一瓶水解渴，不用登记，不用扫码。短短五天，720瓶水，让坚守岗位的人们心头倍感温暖。两元彩票汇聚的善意，化为一座座爱心冰柜，驱散热浪，也让一座城满是温情。一台风扇点亮独居时光，公益不止在烈日下，也在关上门的房间里。炎炎夏日，广州独居老人杨叔一直盼着一台新风扇，社工入户探访时记下了这个微心愿，很快微心愿项目便为杨叔申请了一台风扇。像杨叔这样通过微心愿项目实现了自己心愿的市民在广州还有很多，喜欢画画的困境儿童有了新画笔，中风的老人有了助行器。2019年，福彩公益金持续支持微心愿项目，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获得电饭锅、米油包、棉被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微心愿。两元彩票汇聚的善意，就这样悄悄走进千家万户，为困境人群扶贫生活的难处。一场欢乐陪伴缤纷孩童夏日，这个夏天善意还陪伴着孩子们快乐成长。在贵州省平塘县崖州小学，公益福彩福暖四季福彩公益型活动在这里开展，不仅为孩子们送去了音乐教学课和非遗文化体验，还推动福彩圆梦音乐小站第四站落地该校，送去了钢琴、吉他、手鼓、葫芦丝，以及配备线上老师直播设备、圆梦课堂学生互动直播设备等爱心物资。在深化乡村美育教育、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用艺术点亮童心，助力孩子们实现音乐梦想。两元彩票汇聚的善意，正在用公益的力量为孩子们的世界注入更多色彩。很多人以为做公益是一件很大的事，要捐很多钱，要去很远的地方，要有很隆重的仪式。其实不是，买一张彩票其实就是在做一次公益。以双色球为例，每购买一张两元钱的双色球彩票，就有0.72元注入福彩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事业。这份来自普通人的点滴力量，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融入最鲜活的市井日常。指尖轻触彩票的瞬间，人们都在期待着幸运降临，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张薄薄的纸片早已经在无声中播撒下希望的种子。每一笔彩票销售收入都按照规定比例纳入公益金，用于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比如一张两元钱的双色球彩票就有0.72元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再比如一张10元钱的刮刮乐彩票就有2元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彩票公益金造福于民，服务社会，在养老、助学、医疗、扶贫、赈灾、乡村振兴、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守护人们的美好生活贡献爱心力量。每一笔福彩公益金经亿万购彩者传递，最终凝结成改变命运的磅礴之力。乡村学校少年宫的琴声里有福彩资助的音符，革命老区振兴路上公益金浇灌的新芽正在生长，贫困学子的录取通知书、残疾群体的康复器械、赈灾现场的救急物资，每一处需要温暖的角落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当我们购买彩票时，收获的不仅是中奖可能，更是一份参与社会建设的成就感。那些被公益点亮的生命、改善的设施、温暖的人群，都在诉说，每一次善意选择，都在让世界变得更好。当我们再次握紧手中的彩票时，或许会明白，真正的幸运从来不是独享的狂欢，而是与千万人共同播种希望，然后静待花开。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什么开了？
2: 开！

0: 是什么开了？
1: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2: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69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12、14、16、17、18、32。篮球号码为08。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22注，单注中奖金额为454,454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955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9,746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5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99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70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5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3、11、17、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5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5、08、12、22、23、26、27、35、39、47、50、56、58、60、61、66、70、71、7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吧、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4: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6月11号上午9点钟刚刚过，重庆大渡口的彩民刘先生便携带家人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顺利兑取了刮刮乐喜相逢30元面值大奖100万元。刘先生透露，因为顺路，自己经常在单位附近的彩票店买彩票。作为一名老彩民，刘先生从刮刮乐上市起就一直在玩。他说当时刮了4-5张，中得很激动，今天专门调休过来领奖的。虽然暂时还没有想好奖金怎么使用，但刘先生表示未来还会继续购彩。他说哪怕中小奖也是一份惊喜。恭喜刘先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携手福利彩票，在传递幸运的同时，始终与公益同行，让每一份爱心都汇聚成照亮他人前行的光。
4: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

0: 祥，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两年前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财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2: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3: 亲爱心，买福彩，
2: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4: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博。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啊，肿瘤具有遗传性特征，比如食管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要高度重视肿瘤家族史。如果你的祖辈、父母辈、同辈中有近亲得过癌症，尤其是同一种癌，你的风险会比常人要高，这就需要提高警惕，要更早、间隔时间更短去筛查，精准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后好。您记住了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3: 可能你知道。今天节目中，小雪想为大家分享初微朋友的一篇文章，夫妻之间如何保持长久的吸引力。很多人在进入婚姻后，时间久了就会陷入这样一种困惑，明明是因为相爱才走到一起的两个人，怎么朝夕相处几年后，从无话不谈慢慢变成了无话可说，甚至相看两厌。为了维系这段婚姻，不少人也做出了努力。有的人拼命打扮，想通过外表留住对方的心；有的人过度付出，想通过讨好让对方在意自己；有的人时刻紧绷，想通过控制来维持关系。可到最后才发现，这样不仅没有让关系恢复如初，反而适得其反。我们说，单靠外力来维持的关系，终究撑不过柴米油盐的繁琐；靠牺牲自己换来的亲密关系，终究抵不过岁月冗长。其实夫妻之间保持长久吸引力，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放弃自我成长，守住独立自洽有边界的灵魂。不少人在婚姻当中都有这样一个误区，以为结婚就是两个人融为一体，你中有我，不分彼此。于是有人甘愿放弃工作，全身心投入家庭，放弃自己的爱好，放弃圈子，把自己的人生全部交给了婚姻。当你把所有重心都放在对方身上时，人生就很容易失衡，伴侣的一举一动都会让你格外的揪心。家庭系统理论创始人鲍文提出的自我分化理论指出，人在亲密关系中既能保持情感连结，

又能守住独立自我，不被关系吞噬的能力。自我分化水平较高的人，能在亲密与独立间找到平衡，而过度融合、失去自我的关系，更容易走向紧张、窒息与疏离。想要婚姻长久，从来不是依附于谁，而是两个人在婚姻中依旧独立，相互并肩。一位叫皮皮的博主分享了她与丈夫13年依旧恩爱如初的秘诀。她说自己经常离家出走，去外面看世界，去创业，去欣赏外面的美景，到南极看企鹅跳舞。而她的丈夫是一名机长，每天穿梭于空中的不同航线，感受天际的美好。两人在一起时，相互分享所见所闻，新奇且美好。虽然聚少离多，但因为都有各自的事业，彼此都感到充实。一段长久的亲密关系，从来不是谁依靠谁，而是势均力敌，并肩前行。好的婚姻关系，两个人必然是爱人而非债主，是携手的伙伴而不是被困的囚徒。只有在这种不纠缠、不捆绑、不窒息的关系里，才能够维持彼此间的吸引力。那个不卑不亢、自成风景的人，更容易让人心生涟漪。很多人认为，要在伴侣面前保持吸引力，就必须时刻呈现完美，不能发脾气，不能有缺点，不能显示脆弱，要体贴温柔懂事。于是他们总是戴着面具生活，把自己伪装起来，活得疲惫又紧绷。可是他们早已忘记，当初爱上的伴侣本就不是一个完美的符号，而是一个鲜活真实有血有肉的人。其实一个人最迷人的时刻，不是刻意讨好别人，而是专注自己。正是这些不被婚姻磨平的棱角，不被生活磨灭的热爱，不被关系绑架的自我，才让你一直有魅力。认真工作的你，眼里有光；坚持爱好的你，从容自在；不卑不亢的你，自带气场。这种向上的生命力，往往比刻意打扮和讨好来得更有吸引力。真正高级的吸引是，我是我，你是你，我们是我们。有一部电影叫《我想和你好好的》，影片当中蒋亮亮和女友喵喵的感情让人感到窒息。两个人相遇于一场机缘巧合，从相知到相恋，刚开始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性自由的亮亮让本来就敏感的喵喵逐渐失去了安全感。他平日里总是疑心亮亮对他不忠，时刻监视他，用威逼利诱的方式让亮亮妥协。这段感情让两个人都感到压抑，毫无快乐可言，最后彼此闹的是不欢而散。心理学上有一个术语叫洞穴情节，怎么理解呢？男人喜欢独自在自己的洞里待一会儿，对于女人，这个独立的空间叫做第三空间，就是一个离开了家、离开了孩子，与职场同事或闺蜜聚会的放松时刻。在婚姻当中，给对方一些独立空间，也就意味着给对方自由和信任。聪明的夫妻啊，都懂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给彼此一定的独立空间。人民日报曾经报道过一对普通夫妻亲而有间、彼此独立的相处方式。这对夫妻结婚已经有10年有余，虽然婚姻当中难免有磕磕绊绊，但是夫妻二人相互体谅，共同协商，解决了婚姻的各种难题。妻子是一名社区工作者，除此之外，她经常参加读书会和徒步活动，丰富自己精神世界的同时，还锻炼了身体。丈夫呢，是一名国企技术员，工作之余经常在周末约上朋友打球，跟老朋友相聚小酌。他们彼此约定不查手机，不追问彼此的社交细节，即使晚归可以留饭，但是不盘问。两个人大事一起商量，小事自己做主，
他们的精神自洽，给

彼此留出了空间。正因为如此，夫妻二人既可以做到相互陪伴，又能够保持婚姻的稳定而且松弛。很认同这样一句话，你越是不缺爱，越是容易被爱，你越是不依附，越是有吸引力。当你精神独立，不伸手索要，经济独立，不患得患失，人格独立，不丢失自我时，你自然就拥有了婚姻当中顶级的魅力。这种底气与从容会让你们在感情当中一次又一次对彼此焕发爱意。婚姻中所有长久的吸引力都藏在这句话里，先爱己后爱人。切莫因为婚姻丢失自己，更不要为了挽留丢了自尊。你可以不完美，但一定要真实，不一定要强势，但一定要独立。没有谁永远都活在高光时刻，所以请务必保持鲜活。要明白，一段好的婚姻是完整的两个人一起把日子过成风景。往后余生，愿你在婚姻里不依附，不将就，不丢失自我，既有爱他人的能力，也有爱自己的底气。与听节目的朋友们共勉。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传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传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接下来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0: 朋友们，我们知道在家庭关系中，父女关系是一个特殊而且重要的存在，尤其对于女孩的成长而言，父亲的影响力常常是深远而且不易察觉的。从家庭关系的角度看，父女关系也影响着整个家庭的氛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雪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辉县市实验学校的郭艳慧老师。她分享的主题是父女关系对女孩成长的影响。
3: 大家好，我是辉县市实验学校心理工作室的郭艳慧老师，欢迎大家，我们来聊聊父女关系对女孩的影响这个话题。在家庭关系中，父女关系是一个尤为特殊且重要的存在。从家庭关系的角度来看，父女关系也影响着整个家庭氛围。一个善于与女儿沟通理解的父亲，能够有效地缓解家庭矛盾，为女儿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成长环境。第一点，父女关系影响女儿的性格。心理学家指出，母亲影响女儿的是生活层面上的，父亲却对女儿的性格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妈妈给予女儿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爸爸则不同，通常只在女儿取得好成绩时才把爱作为一种奖励给她。然而女孩的心灵是细腻敏锐的，爸爸如果不善于表达，会被女儿看作是爸爸不爱自己。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女孩会变得自卑、悲观，甚至对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反之，如果女孩有一位关注他们、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父亲，那么女孩在父亲的关注和鼓励下，就会变得自信、乐观。在父女关系，父亲要做到生活中为人正直、诚实、不虚伪，能承认自己的缺点，为女儿树立榜样，让女儿能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世界，有助于女孩形成健康的人格特质，如开朗、乐观、积极等，奠定女孩的幸福人生。第二点，父女关系影响女孩的青春期发育。研究发现，父女关系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女孩青春期发育，即要么促使女孩正常或提前到达青春期，要么延迟女孩跨入青春期的门槛。有关专家所做的调查表明，与父亲关系特别好的女孩青春期发育迟于那些与父亲关系一般或关系不太好的女孩。研究人员从这些孩子满五岁时开始进行调查的，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调查人员详细观察了这些女孩的家庭生活环境，以此了解和评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随着女孩年龄的增长，研究人员发现，年幼时女孩与父亲之间关系的好坏与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早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也会对孩子青春期发育产生影响，但结果却远不及父亲对女儿的影响大。没有父亲的女孩或受到父亲辱骂的女孩，其青春期发育较早，而父女关系较好的女孩青春期发育较迟。这表明父亲在生活中对女儿关心程度的高低和情感投入的多少，不仅影响女儿的生理发育，还会影响到女儿。

的心理发育。第三，父女关系对女孩自我价值的影响。维克森林大学教育和青少年心理学教授琳达·尼尔森博士研究父女关系数十年，他说，父亲可以通过鼓励的语言语和行为让女儿建立自信，她不再需要通过别的男人获得价值感。如果女性从小就能够从一个重要的男性父亲那里得到肯定和认可，她就不会拼命想要从别的男人那里得到肯定和认可，因为她已经拥有了。研究表明，一个拥有理想父爱的女性较少可能会出现饮食障碍、行为问题，也不容易患上抑郁症。父亲教会女儿的道理是，即便没有男人，女性也能使自己快乐，她自己就已足够完整。当然，并非所有父亲都是充满慈爱的，有些父亲很挑剔，有些没有责任心，有些很自私等等。所有这些人格缺陷都会使女儿缺失正常的父爱。父亲对女儿的自我价值认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父亲对女儿的赞美、鼓励和支持是女儿自信心的源泉。反之，如果父女关系紧张或疏远，可能会使女儿产生自卑感，影响其日后的社会适应能力。第四点，父女关系影响女儿的择偶标准。父亲是女儿生命中的第一个异性，与父亲的相处模式往往奠定了女孩未来与异性相处的基调。一个健康、和谐、亲密的父女关系能够让女孩建立起对异性的信任感，为日后的恋爱关系和婚姻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石。父亲能使女儿懂得男人的深沉和广博，荣誉与正义，价值与意义。当父亲真诚地面对女儿，真实地表现出自己的男子气概时，女孩将学会尊重男性，平等地对待男性。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学会青睐那些尊重她、平等对待她的男性，避开那些有暴力倾向的男性。对于女孩来说，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女孩的人生路上，父亲能够指引他对男性怀有健康的认识，也可能错误地引导他们，令他们在与男性相处时困惑、迷惘、不知所措。调查显示，40%的女孩显示出和异性交往的能力与父亲有关。如果说母女的亲密关系带给女孩满足的体验和情感的支持，那么父女的关系则是女孩初步懂得怎样与异性相处，以及如何维持异性间的关系。此外，父亲在女儿的学业和职业选择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许多女孩在选择专业时会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的行业背景、教育观念以及对女儿的期望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女儿的未来规划。然而，父女关系的影响并非总是积极的。如果父女关系过于紧密或畸形，可能会导致女儿过分依赖父亲，甚至产生恋父情结。这不仅会影响女儿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其未来的婚恋造成障碍。因此，保持父女关系的适度距离和健康平衡至关重要。专家建议，父亲要遵守两个原则：一是父女关系出了问题，不要马上把责任推在女儿头上，而要勇于把责任挑起来。单方面的反思还不够，要请女儿对父亲做直率的评价，甚至批评。第二个原则是做女儿最要好的朋友。中国人传统的父亲角色是权威、教导者、财务保障、家庭主心骨，而非女儿最要好的朋友。要成为女儿最要好的朋友，做父亲的需要很大的心理调整，在把自己的威严大大降低的同时，要大幅提高女儿的地位。尤其是当女儿挑战父亲的权威或做出父亲难以接受的事情时，父亲依旧要心平气和地面对女儿，真正用一个成熟男性的智慧、宽容和慈爱打动女儿的心。综上所述，
父女关系对女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0: 一个健康的父女关系能够为女孩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为其未来的幸福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作为父母，应当重视与孩子的关系，尤其是父女关系的培养和维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孩子创造一个和谐、健康的成长环境，助力他们茁壮成长。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辉县市实验学校的郭艳慧老师的分享，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的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事情当中，无需把自己摆得太低，属于你自己的都要积极的去争取。在有些人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多一点。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粽叶飘香，艾草玄门，端午临仲夏，端午湿热交织，五毒出没，人称毒月，人体易染外邪。所以值此端午节到来之际，肖江携手新闻夜话节目组给我们河南听友送好礼，帮助大家祛湿止痛护安康。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端午安康好礼，价值99元的艾草抗菌袜，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来迎接尾号为610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你好，小江。
0: 哎。
1: 啊，你好，我婚姻上的不幸，想和您聊聊。
0: 嗯，好啊。
1: 嗯，就是曾经我就是怎么说呢，找老公，然后他还出事儿了，在里边待了很多年，然后出来了之后。和我以前成天就是净事儿，经常基本上他出来这一年多基本上经常和我去吵架。
0: 嗯，怎么吵架？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吵架？
1: 就是怎么说呢，他这人现在变得心眼还特别小，因为我一直在做生意嘛，然后他这么多年出事都是我在管着他，到里边花了也很多钱，都是我去看他，去说用钱我都去给他花。
0: 嗯，
1: 然后只要是邻居啥到我这儿来了，或者是买点东西了，多说两句话了，他也说我和人不正常了，一个老大爷他也去那么能冤枉人家去。然后最近昨天晚上又跟我大吵了起来，还大打出手呢，然后还说，
0: 昨天晚上因为什么和你吵了？
1: 因为就说是说我这个这么多年了，也生意也没做的太大，然后就是啊做的也不怎么地儿。
0: 怎么提起这个话题了呢？
1: 啊，就是啊，他有个同学来了，他家是外地的嘛，他同学就是卖鞋的，往外批发鞋，然后就是做的挺好的，他这意思他的同学生意做的挺好，因为他同学也是男士嘛，我说这个生意大小，因为人家也是男士，我这一个女的在外边，然后我就是这么多年我把孩子照顾的也挺好，给你也照顾的非常好，你是也没缺吃也没缺穿，怎么我说的我做的生意做到现在这种地步也可以了吧，我自己都挺知足，家里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为我也都挺知足，你为什么这样说我？
0: 嗯， 他怎么说呀？
1: 他就说啊，那你还是什么也不是，要什么都是的话，你还……我说那我既然都什么也不是，那你就能你就离开我呗，我也没拖你的后腿。
0: 嗯。
1: 然后还说我今天早上又说啥呢？我偷他钱了，说兜里钱丢了，我说我。
0: 你刚才说你刚才说既然我什么都不是，那你就离开我呗？他怎么说了？
1: 其实我俩都因为大打出手都离婚了，已经离完婚了。
0: 嗯，
1: 离完婚他又找到我，因为孩子在这学校上学。
0: 你刚才说我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哦、
0: 嗯嗯、就说你刚才已经那么说话了，他怎么说的？
1: 他什么都没去说。
0: 什么也没去说是吗？
1: 嗯嗯。
0: 你现在对他还有感情吗？
1: 没有。
0: 没有感情了，
1: 一点都没有、嗯。
0: 那好，既然对他已经没有感情了，而且你们俩也离婚了，不要在一起了。
1: 我让他走，他不走。
0: 房子是你的，对吗？
1: 对呀、啊，我在开，我得用这个门市房开卖呢、
0: 嗯，
1: 做卖。
0: 那就是说，
1: 在我们家学校，
0: 他赖上你了呗？
1: 对。
0: 那就是个无赖呗，是吗？是，就是
1: 他
0: 是个无赖，是不是？是不是？他现在做什么呢？
1: 他现在我帮他就是找的那个工作是在工地里边，他是考的安全员，当安全员。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你们两个人已经离婚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
1: 嗯、
0: 你对他也没有任何的感情了，也不想和他在一起了、
1: 嗯、
0: 对吗？
1: 对。
0: 好，那么就说现在呢，对于你来说有这么几种选择、
1: 嗯、
0: 一个是啊，就说让他走，从你以后再也不见他、
1: 嗯、
0: 这房子啊，或者说这门市房该换锁换锁，他的东西该请走请走。

0: 就说还这么赖着，要么你就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你的权益，要么就是说你就躲。
1: 那孩子在这个小学上学呢，
0: 那没有办法，这个就叫代价。
1: 嗯，因为这个事情他打我的时候，有一次我都报警了，然后警察说，哎，你这个自己家的事情自己解决吧，他也没把你打成什么样，没把你打死，没把你打得半伤，然后我们也没法管。警察说这句话我也挺耐气。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句难听点话，惹不起就躲得起。
1: 每次给我打的都是真是青一块紫一块，我根本我哪能打过他呀。
0: 所以啊，现在你就得躲着。
1: 有一天他都给您打电话了，把您气的您都把电话呀挂了。
0: 那我不知道，那我肯定对不上号。
1: 他就是说是不知道跟您说啥，然后说我天天都郁闷，然后您问他为啥郁闷，他也说不出来，然后你又拿一块地跟他比如，他也说不出来，然后您就挂了。
0: 所以现在肖江和你说的只能是这样。麻烦呢，我知道很麻烦，很不好处理。所以说实话想一想吧，这样的人不要给他什么机会，给他什么机会的话他也不懂得去珍惜。换一句话说，我觉得他好像都破罐子破摔了。所以你要躲得远点。
1: 哎呀，这倒是非常非常痛苦啊。
0: 这个说句实在话，这就是你的选择问题了。当年谁让你选择这么一个人了？
1: 确实怪我自己，也不怪所有的人。
0: 现在怪不怪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摆脱这个人。你说呢？
1: 对。
0: 多想想这个问题吧。你要做一个准备，做一个准备，甚至说这个店儿可能你都开不了了。
1: 哎呦，肯定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很无奈，也很不甘心，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我觉得。你说呢？
1: 我已经把孩子都去转到另一个学校，然后他又找到了。再走的话，就得去外地。
0: 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好吗？
1: 好，
0: 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 多买再免费送。

0: 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31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你好，谢静。
0: 你好。
1: 嗯。那个我有一件事啊，我一直困惑我一年多了，我心里都很那什么，我想跟你说一说。
0: 嗯，说吧。
1: 嗯，那个我有一个女朋友啊，我们俩处的就是像姐妹一样的，就是互相把心里头事儿啥的都互相跟就是交流的很好，因为我没有什么文化，她一直都是在各种方面吧开导我很多。所以说有一天啊，他爱人嘛冲我借钱，他不让我跟这个我这个朋友说。完我当时吧，完我就因为他跟我借钱我很突然，完他说完之后我没来得及反应，完我就说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了当我就回到屋里头坐那块就是清静的时候吧，我在想这个钱我究竟是借还是不借呢，我如果要借他呢，他不让我告诉我这个朋友，完我的心里头我就很难过。我要是不借他呢，完我还没法说是跟他那干哈。所以说吧，完他说的啊，他完我跟他说晚上我说的我告诉你那个借还是不借，完到晚上我去说前，完他说的那个不用借了，我现在就是有了。完了这事情已经过去了，过去能有十多天之后他又冲我借钱，虽然说借的不多，就借3000块钱。完我就说话了，我说的那个我说你借钱你要倒什么货啥的，我说我可以借给你，我说的你不让我姐知道，我说我心里头我说的你要拿着钱干啥去啊，我说你不要给我那个出难题，我说你要是说是再拿着钱或者是再买彩票或者是干啥的话，是不是我瞒着我姐，我说的我心里头很难过。完了他说的啊不是不是，完我说啊完了我就借给他了，借给他了，完了没过多久完他把这钱还给我了，还给我了又过了能有几个月吧，完他又冲我借钱，他又冲我借钱呢，他又说他可忙了要倒什么货啥的。哎呀我就当时我真是实在不爱借他呀，完我就撒个谎，我说我上别厂去，我说一会儿你给我爱人打电话吧。完了我爱人给我打电话说的那个啊你到底是借不借呀，我说不借了。完了那会儿我就没借他，没借他之后呢，但是我就现在你不敢面对我这个女朋友，哎呀打电话我也不敢接他的电话。所以说他一再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为什么那个不给我打电话呀，哎呀往我还不知道怎么说，我也不敢上他家去，我一接到他的电话号码我都现在都害怕，但是呢我的心里还很不得劲儿，还想跟他说还不敢说，我不知道这事说完之后能会怎么样。
0: 嗯，
1: 所以说
0: 首先第一个我告诉你，你上一次借他钱的时候就借错了，不应该借给他，啊，因为咱们说啊，你是看在你所谓的这个你姐的面子上才借给他钱，但是他却背着你姐和你借钱，这里边一定有事儿。
1: 是的，他吧，因为我和我姐，我没有什么文化程度，我就在这市场做点小买卖，我们就是邻居。他吧，把他家的家事吧，曾经我姐跟我说过，要不然他跟我借钱。虽然说借的不多，我会很肯定得借给他的，他家很有钱很有钱的。
0: 我和你讲啊， 就说你在没经过你姐允许的情况下把钱借给他，这就是你犯的一个错误。

0: 知道吧？
1: 嗯，
0: 因为他有事儿瞒着你的这个姐姐，那你现在如果借给他钱的话，不等于说你跟他合伙瞒着这个姐姐吗？
1: 但我现在我不敢，我姐给我这是2012年。
0: 我告诉你啊，这是你承认你这事儿做错了吗？
1: 是我
0: 你承不承认？
1: 我承认。
0: 好了啊，你承认这个事儿你做错了。现在呢，我觉得你应该尽早的和你这个姐姐把所有的事情，包括你所有的想法，都和你这姐姐说。
1: 我怕他俩干架呀。
0: 那这个事儿就不是你所能控制的了，因为你和你姐姐是一个好朋友，你必须要对她负责任。
1: 我可好了，我俩。
0: 对，所以你必须要对她负责任。你其实就换一个角度来说吧，啊，假如说你丈夫和你这个姐姐背着你去借钱，你希不希望你这姐姐告诉你？
1: 嗯。
0: 啊？希不希望？
1: 是，但我就怕他俩干架离婚呢。
0: 听明
1: 白他俩
0: 听明白我的话吗？
1: 我听明白了。
0: 你既然听明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你自己都希望这样，你对别人你也应该这样。
1: 嗯，
0: 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好吗？
1: 嗯，是。
0: 好，再见。哎，
2: 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订购了同仁堂的安疼，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听友幸福医生说，肖江，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几年失眠严重，一夜要醒好几次，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吃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吃的挺管用的，我想再来一个周期的。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巴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

0: 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尾号为1506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我也是那个出事给你打电话。你现在你发过信息好像是发的不对，好像是那个。
0: 你说吧，要跟
1: 我
0: 说什么？我
1: 有个挺烦恼的事儿啊。就是什么呢？我现在吧是再婚。再婚的已经是说都已经成家又有孩子了。喂，这电能听到吗？
0: 能，你说。
1: 我的电话声音有点小。而且是他，我就是感觉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能有5-6年了。感觉像这个人吧，就是说跟我们刚开始处的吧，好像不一样。但是说我对他吧，也没有说是那种，就是的不想过了，也不是。而且他是说对这个家庭嘛，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孩子了嘛，对这个家庭好像是，对这个家庭这个好像没有是，你要说没有责任心吧，还有点。但是呢，因为他家条件不怎么好，我们也都是出来打工。打工就是的，他对哪份工作吧，不是那么的上心干，而且呢哈，就是我的工作，我要跟哪个单位干的哈，我都是认认真真去干。而且是啥呢？因为我是再婚嘛，对这家庭我也是挺负责任的。咱既然就是成家了，又有孩子了，对这家庭、对这孩子都要负起责任。我也是很努力找，就是在哪个单位工作干，我也是好好干。但呢，他老是说是啥，有点这个疑神疑鬼的。我不知道他是这种是就是。现在就跟以前变化太大了，我老说我都有时间，我都得领你上心理医院，能去看看心理医生。我干哪份工作，他都要去看看，什么样人跟什么人接触。而且每天到家，他现在有人跟我在外边吧，他也搁外边找点事干。每天到家第一件事，哎，就先把你电话拿来翻翻。然后我说，我说你怎么这么讨人嫌呢？我说老翻人电话，问你有什么可看呢？他说我就没有事儿，待着没有事儿闹心。他了，我说那天我得给打电话，他说你可别打，我说你这个毛病太大太多了。
0: 你说
1: 啊，就是说他现在吧跟我就刚开始处的根本都不一样。我说我现在我也不想跟你离婚，因为俺都40多岁了，还有一个孩子，那最起码对这个家庭得负起责任。我说你有个工作，我说你好好干。对不对？他有时候干几下就不爱干了。我说你家条件不好，说句心里话啊。我比他各个方面条件都好，因为啥呢？我是城里的，还有工作。他那是农村的，所以他可能是在心里边有点压力。我说你吧，我都跟他话都说白了，我说我不可能是那个把这不要家了，是怎么地，我也是实心实意的这个家。我说我出来干嘛呀？对不对？我要不想跟你过的话，我早就走了。你家本身条件就不好，我说你就冲这样，我说俺俩好好搁外边那个好好干，多挣点钱，是不是比他都强？因为当初咱俩结婚的时候吧，他家邻居的包括亲属都那么说。他说的这个媳妇儿，就是那意思，好像我不可能跟他过长，就那意思。而且当时我也听到这话了，我说我就要这口志气，我必须跟你过。你家条件好与不好，我指定得跟你过。所以就是现在维持到现在，就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后老悔了跟他在一起，各个方面根本都不行。但是说我就不行，我也得跟他，你得这么凑合下去。我都跟他说了，
0: 你现在对他有什么样的意见啊？我听出来的第一个，他这人不好好工作，是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小心眼儿，然后呢，对你还有还不是那么相信。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吗？
1: 他有点啥？有点像那游手好闲似的。
0: 那不就是不好好工作，不就游手好闲吗？是不？
1: 油嘴滑舌，哎呀，一天就老是说话。
0: 这么
1: 说
0: 啊，你们俩在一起五六年了，然后他一直是这样一个人吗？
1: 他以前不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看啊，从零九年吧。
0: 那为什么09年他会变化这么大呢？会有这种变化呢？
1: 因为就是啥，就咱俩在，因为他家是农村的嘛。我就是说我跟他结完婚以后一直在农村待着了，搁家没有这种状况。09年，我说咱俩不能正搁家待着了，得出来得挣钱了。从出来打工开始。他就是这样。
0: 啊。
1: 要是搁家。
0: 那我就明白了。

0: 自己呢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胆怯也好，或者说叫不自信也好，是吧？
1: 对对对，嗯。
0: 然后你对他呢，虽然说啊，你说了话，虽说说肯定跟他过，但是你心里呢对他也有很多很多的意见。
1: 对。
0: 啊，这个你别看有些话你不说，但是他一定能够感觉得到，
1: 嗯，
0: 对吧？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呢，那就面临着选择，要么你跟他回农村去，你们俩还过以前，就像说09年以前那样的一个日子，要么你就改变他，改变他适应城市里的这种生活，但我觉得这个很难，
1: 很难哈。
0: 对，
1: 你看昨天他搁家来的时候吧，我都跟俺们已经俺们一个单位，我你这边跟我一起上班，俺们单位老板说是让他上我这来，
0: 你不用再说这些了，说这些没有啥意义。
1: 啊、
0: 他。换一句话说，如果不适应城里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这种工作节奏，到哪个单位他也干不好。
1: 是啊。
0: 嗯。
1: 哎呀，我就寻思现在搁农村，他搁农村搁家吧。
0: 你想的挺好的，
1: 嗯、
0: 想的天花乱坠的，但是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1: 是不？
0: 嗯。
1: 也确实，你说这个也挺有道理的。你想改变他，这次那个从零点到现在，
0: 嗯，
1: 我每次就是的，他工作我都是苦口婆心那么跟他唠。而且我的工作呢，我还得央求他。我说我没有别的想法，咱就想，因为有孩子不就想多赚点钱，没有别的意义，没有别的意思。
0: 嗯，
1: 嗯，就是说这好话呀、软话呀、硬话全说了，但他还是那样。
0: 那没办法，他不适应啊。
1: 孩子不适应市里生活哈。
0: 对呀，他也不适应这种生活节奏，也不适应那种工作。
1: 是的，你说的这个我还真没考虑到，你说的还真对。
0: 跟他聊一聊，问问他。嗯，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想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1: 那你这我就说，我说你是那个什么那个少爷生的那个仆人命嘛，你想享受享受，你现在没有那个条件呢，咱不还得拼搏吗？是不是？我都已经跟他讲了老多老多大道理，都跟他讲了，
0: 人家还会这么想呢。哎，人家还会这么想呢、如果在农村挺好的，我也不用这么干，我也衣食无忧啊。
1: 嗯，
0: 对不？所以跟他，
1: 农村吧，
0: 你不用再说这些，说这些没有没啥用。就是说，你们俩的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一样。
1: 嗯
0: 嗯，对吧？人家觉得一天有吃有喝就行了，你也想把日子过好。我不真不知道你咋找这么一个人，你们俩也不是一路人呢。
1: 俺俩确实不是一路人，但是因为当时我离婚那……
0: 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没有意义了，咱不可能把这个时间倒回来重新来过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现在就得看你了，你自己的选择了。
1: 哎呀，也挺难的。
0: 那当然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1: 很多人看到我都说，都就他当面都说你俩根本不是一路人。
0: 嗯，对呀、啊。
1: 而且当时我也是说，我这谁都他们说我说不曾经过，我说我指定你给他过去，我还要的这口气。
0: 那可
1: 这
0: 话吧，这话吧，你可别说那么早。真的。
1: 嗯。
0: 说那么早给自己上一个假码，上个枷锁，那你就越来越累，越来越难受了。谁知道明天怎么样啊？是不是？
1: 嗯，实际我打的来电话吧，我也就是啥呢？今天这些话吧，我跟谁也没法说，我只能说是跟你倾诉一下。
0: 嗯，
1: 跟现在自己可能心情能稍微好一点。
0: 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好吗？
1: 啊，行，好，谢谢。
0: 我们再见，哎。
1: 嗯，好，谢谢。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

0: 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好了，迎接尾号为021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啊，是我吗？
0: 是啊。
1: 啊啊，你好，小江。
0: 嗯。
1: 那个，头一次打电话进来，有点紧张。
0: 嗯。
1: 那个，我是那个，就是我和我老公结婚那个3个多月，
0: 嗯，
1: 然后那个他的工作性质就是总出差，
0: 嗯，
1: 然后那个几乎每周都出差，有时候，一出差，3-5天，然后周六周日休息那样，
0: 嗯，
1: 我就觉得我们最近那个就是，本来出差在外边，然后两个人就是彼此挺牵挂的，然后但是最近就发现回来还总爱吵架，因为一些小事，然后就感觉挺心烦的，不知道怎么去，可能是自己刚结婚不太适应婚姻生活，还是说怎么去做，心里比较。
0: 你们吵架和他出差有关系吗？
1: 都是因为一些生活的琐事，一些小事。
0: 嗯，
1: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那个，然后沟通少一些，然后就是心情都不是很好吧，有关系吧。
0: 你多大了？
1: 我26。
0: 26岁。为什么沟通少啊？
1: 因为他工作性质出差嘛，总不在一起，然后我们
0: 他出差也
1: 比较内向的。
0: 他说了，你也说了，说出差的话，也不是说一出差好多天，你也说了一周走那么几天，是吧？
1: 嗯。
0: 他的这种出差和别人的出差还不是太一样，一个是时间不是特别长，是吧？第二个，你们俩见面的间隔也不是很久。
1: 对。
0: 嗯，所以出差我觉得和你们沟通不是问题。那你说你们两个人性格内向，这我也不赞同。性格内向不能沟通，但能吵架？
1: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你能给我举几个你们吵架的例子吗？
1: 反正就是挺那个，因为一些琐事的。
0: 你能给我举几个例子吗？

0: 有一次我就是那个，要睡觉的时候，然后我问他那个什么，有时候会是因为那个
1: 这个事儿你又不想讲了是吗？
0: 是
1: 为啥不想讲了？
0: 有点不太好意思说吧，就是我那个有一次是因为做饭，然后他做我让他做，让他不动，然后不爱动，然后那个就是做饭一些事儿也会吵架，反正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是不够宽容我还是。
1: 那你觉得你够宽容吗？
0: 我觉得我做的也不够，但是我在尽
1: 如果
0: 力去
1: 说你觉
0: 做。
1: 得你做的不够的话，你现在是想改变你们俩这样的一种状态吗？
0: 是啊。
1: 好，那我现在给你这么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增加沟通，坦诚的沟通啊。就说这种沟通包括什么？包括你对他有什么不满啊，你对他有什么意见，或者你对他有什么要求，你都说出来。同样。
0: 但是我很烦恼的。不要这样打断你好不好？但是我很烦恼的，就是我跟他说什么，他就是一点回应都不给我，他不吱声，就不论是说什么他都不吱声，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吱声。喂，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俩没法交流，对吗？
0: 我不太理解他的想法，我也不
1: 你
0: 太。
1: 们俩认识多久结的婚呢？
0: 7年呢？
1: 7年，他7年都是这样吗？
0: 性格本身就是那样，
1: 那你选择这样一个人了，你现在抱怨什么呀？
0: 不是抱怨，我只是说想那个知道我自己，我只是现在很烦恼，就是自己怎么做才能就是
1: 那
0: 改
1: 我刚
0: 善一
1: 才
0: 下
1: 想
0: 我。
1: 告诉你怎么做，你不让我说呀，
0: 啊，对不起。
1: 是吧？你说你和肖江都是这样一种状态，可见你和你老公沟通也不咋样，也不是你老公的责任。你说呢？其实你对肖江，我觉得有足够的尊重和信任。对我还这样呢。你说你对，可见你对你老公是什么样吧？
0: 不是那个意思，是我之前
1: 不是
0: 因
1: 哪个
0: 为
1: 意
0: 说
1: 思，
0: 错
1: 而
0: 话
1: 是你的这
0: 气。
1: 种状态和习惯，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一个不太顾及别人感受的人，一个不能够让别人说话的一个人。你想过吗？为什么你老公不愿意和你说话呢？他不是哑巴，他不是没有沟通和交流的能力，而是他不愿意和你说，因为他没法和你说。你说对不对啊？你们俩认识的时间也已经不短了，吵架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老公也不愿意去计较。也不觉得他是多大一个事儿，所以他不太愿意和你说。那你想没想过，你自己对于目前这样的一种状态，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应该做多少改变呢？
0: 会尽力的去听吧，听他讲。
1: 我再和你说一遍吧，啊，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是增加沟通。这沟通呢，你要很真诚的去和他沟通，把你对他的意见、想法先说出来。有的时候人说出来不见得是为了一定要得到什么回应，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凡事啊所说的话都希望得到回应，那你就完了，你这辈子就累死了，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和你去沟通、和你去交流。第二个，你也一定要有能力让他呢把话说出来，对你的意见、对你的想法。我不相信，你无论怎么和他说，他都不说，这个是不存在的。那一定是你沟通和交流的技巧的问题，啊，这是我给你第一个建议，就是增加沟通。第二个建议就是，你刚才也说了，你做的也不好，你做的也不够。那为了解决目前这样一个问题，你要想改变他，先改变你；你要想得到，你先付出，好吗？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来电尾号为226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问你件事啊，我媳妇儿吧哈得宫颈癌了，完事儿呢已经做手术了，我姑娘呢，姑娘现在上那个高三，来年高考，我姑娘手术迟到，完那个宫颈癌不到，就这个事儿，你说我怎么跟我姑娘说呢？
1: 跟他说干啥？还不跟他说？
2: 那我姑娘知道她妈有病了，但是说那宫颈癌那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她要真知道咋办呢？上网查查出来了，怎么办呢？

0: 什么查出来了？
1: 把查出来那宫颈癌呗，那个什么，妈有病了呗。
0: 他知道还是不知道？现在？
1: 现在手做手术他知道。
0: 啊，你不用管，你不用不跟他说啊。
1: 不知道。
0: 那不跟他说啊。
1: 这孩子学习还挺好，搁前那个搁本高上学。
0: 啊，不能跟他说啊。
1: 等我能排25-26名吧。
0: 嗯。不跟他说啊。
1: 不跟孩子说呀。
0: 对呀。
1: 他要查出来怎么办？
0: 查出来再说，查出来的呗，这还能咋的？什么怎么办呢？他还能埋怨你啊？
1: 不是怕影响孩子学习吗？
0: 那查出来那还有啥招了？咱不跟他说也只能这样了呗，
1: 是吧？
0: 对呀、啊，你爱人现在什么情况？就是属于什么程度啊？
1: 宫颈癌就属于那什么中期，完事儿嘛，要做化疗。
0: 嗯，
1: 就做化疗完事儿。
0: 你就正常的去按照医生的诊断去治疗，在哪儿做的手术？
1: 搁那肿瘤医院呢。
0: 医生怎么说？
1: 医生做化疗呗。
0: 说他这情况严重吗？
1: 不算太严重，中期就是化4个疗就完事儿。
0: 那不用跟孩子说什么，即使跟孩子说了也无所，就是以后即使孩子知道了也无所谓，现在不用跟他说啊。
1: 是吗？
0: 对，太急了。我告诉你，你一急就容易露馅儿啊。
1: 啊。
0: 这种事情没有必要说现在就让孩子知道啊。
1: 啊，
0: 你吧，放稳当一点，放稳当一点啊，因为你越急、
1: 啊、
0: 孩子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
1: 啊，
0: 您说呢，是不是？
1: 对，
0: 哎，慢慢来。
1: 我怕影响孩子学习嘛，孩子明年都中考做高考了又。
0: 你呀、啊、现在呀、啊、得分清哪个轻哪个重啊，你爱人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就别觉得说孩子学习又怎么怎么地，你现在先全力以赴的来给你爱人做治疗，然后让你爱人建立这种恢复的信心，然后把全家的这个气氛别弄得那么沉啊，就像说爱人有一个炎症或者长了一个良性的什么东西啊，做手术切掉一样，您知道吧？这种气氛非常非常重要。
1: 懂，明白，
0: 明白了是吧？就是，
1: 明白。
0: 一定不要说啊，挣扎火燎的，遇到啥问题你这边先急起来了，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好吗？稳当一点啊。
1: 嗯，好，
0: 好吧。至于说孩子这块，你就不用说。然后呢，该咋回事是咋回事，到时候再说啊。
1: 嗯，明白。
0: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好，再见。哎，
1: 嗯。
2: 一位听友叫天空啊，说，肖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在收听你的节目。我用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给老伴订的深海鱼油都非常不错，我打算一直用。谢谢你肖江，你辛苦了啊，也感谢您啊。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的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 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粽叶飘香，艾草玄门，端午临仲夏。端午湿热交织，五毒出没，人称毒月，人体易染外邪。所以值此端午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星光夜话节目组给我们河南听友送好礼，帮助大家祛湿止痛护安康。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端午安康好礼，价值99元的艾草抗菌袜，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69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夏江老师。
0: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我和我父亲的关系。
0: 说吧。
3: 那个，我今年22岁，就是从前还好，我越长大就慢慢随着长大，我觉得我和我父亲的关系越来越不好，主要是我就看不惯他的一些行为。
0: 什么行为？
3: 在我记忆中啊，基本20年他都没有上过班。然后他天天喝酒，他喝酒不像别的男人就是正常喝，他就是喝的量特别大，而且还是白酒，天天喝完就是在我感觉他就像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似的。完他还总是赌博，就玩六合彩，玩就打麻将。但是然后他的脾气非常的不好，比如说他最近这几年随着可能年龄增长好很多了，但是之前在我记忆中就是他总是脾气回来读书了，总是找我妈打架，然后就是我妈要钱去还赌债。然后我就害怕，你知道吗？我就是觉得他现在虽然好很多了，但是他一直还在玩，我还怕他还是有个这个瘾子，如果有一天别外面催债管他催紧了之后，那他不还是回来管我妈要吗？因为现在这个家主要是靠我妈自己在撑着。
0: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3: 我是大学生。
0: 上大几了？
3: 大二。
0: 大二了。
3: 嗯。
0: 一个月花多少钱？
3: 一个月呀。我都不怎么花，因为我在外面有做兼职。
0: 做什么工作呀？
3: 一个月500-600。我比如前一阵是补课，然后最近在跟我老师在创业，搞个项目。
0: 真好。
3: 就是我觉得我爸爸是长期就是因为他一直不上班嘛，跟这个社会有点脱轨了。然后我曾经也是很认真去劝过他。但是他总是不听，他说不让我接触他的生活，我的生活你别管，我自己活得挺快乐就行了。然后就是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其实我心里挺怨他的，但是我想这样下去不是什么长久之计。我就想打电话咨询一下向老师。
0: 好，那我问你啊，你父亲为什么不上班？
3: 我不知道，我记忆中他就一直没上过。
0: 你作为女儿来说，作为这家庭中的一员，你已经22岁了，父亲不上班你不知道？
3: 不是，我曾经 我从小是不上班，那我曾经跟他问过他这个问题，

0: 他说他这个脾气非常大，他受不了别人去管他。你母亲，你没问过你母亲吗？说我爸为啥不上班？
1: 亲自女强人，非常厉害，就是这个家靠我母亲足够能维持了。
0: 我问你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问过你母亲，你母亲怎么说你父亲不上班的原因？
1: 我问过我妈，说他管不了我爸了，他说就是从小可能家里给我妈给他惯坏了。
0: 哦，就现在。
1: 那换一句话说，如果你妈给他惯坏了，就是他不上班，对于你妈来说，你妈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多大的事儿，是吧？
0: 我妈觉得假如说他可以不上班，但是他搁家做饭也可以呀，但是他什么都不做。
1: 嗯，
0: 他俩是分居现在，就我记住他俩一直在分居。
1: 嗯，
0: 那你觉得你能做些什么呢？
1: 我主要是我就看不惯他那些想法。
0: 看不惯的事情多了。啊，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他因为喝酒导致就是
1: 鼻子就是大量出血，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治好了之后我们都非常的担心，也是曾经去劝过他，但是他逮着跟谁说这个事儿就不以为然的，觉得挺自豪的，是在我感觉。我告诉你啊，现在呢，你满肚子都是气，都是看不惯，你的气和你的看不惯改变不了任何的问题，只能让你的父亲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持续。 首先作为你来说22岁了，一个大学生，一个成年人，父亲为什么不上班这个事儿你弄不明白，这个本身来说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啊。因为你是这家庭中的一员，在上大学之前你和父亲是朝夕相处的，换一句话说是父亲和母亲一起把你养大的，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比如你说你母亲是个女强人，比如说 你母亲也并不是太奢望你父亲赚多少多少钱，你呢对于你父亲的一些爱好一些习惯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看不惯，现在呢我只给你这么几个建议或者说提示。第一个，心里边不要抱有怨和恨，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心里的这种怨和恨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只能让这个家支离破碎， 只能让你的母亲心里边有更多的遗憾，只能让你的父亲往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给你的第一点提示。第二个，你已经22岁了，已经读大二了，你刚才说这个家靠你母亲来支撑，那么用不了几年你也应该承担起来照顾你母亲和承担这个家的责任。第三个，我给你的提示是你要找到你父亲这么多年不上班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然后呢去改变你的父亲，记着，改变你的父亲不是你所谓的劝，也不是你心中的怨，当然更不是你作为女儿气呼呼的这么去说，改变你父亲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爱。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 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米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在黄河岸的土地上书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成。境界愤怒的眼光盯了端阳好一阵儿，端阳才发现了境界。他下意识的轰啊站起来了，吃惊的张大嘴巴看着境界，脱口问道：“你咋来了？”境界脸上呈现出惨淡的笑。
2: 很意外是吗？
1: 端阳的脸色由惊愕变得冷淡。
3: 你来干什么？
2: 为你过生日。
3: 你先回去吧，朋友们给我正过生日呢。

0: 有什么话回头说，
1: 就现在说，把话说清楚。
2: 境界冷冷地说。王娜和她的闺蜜们看着端阳和眼前这个女孩的对话，感觉出了不正常，她们面面相觑。王娜忍不住问境界，
3: 你谁呀？
1: 我是楼端阳谈了8年的女朋友。
2: 境界故意抬高声音回答。
1: 王娜一惊，她下意识地看着端阳。
2: 端阳表情冷峻，冲境界冷冷地说，
0: 我们俩几个月没联系了。
1: 境界紧盯着端阳的眼睛，
3: 我3天2头给你发微信，你没收到吗？
0: 我不回，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3: 我不明白，你不回信息，可你也没给我说分手啊。你原来在部队的时候不也这样耍小性子吗？谁知道你这次是另有新欢，在郑州玩起姐弟恋了。你这是在拆散别人家庭呢，还是在吃软饭呢？端阳，请你给我个交代。
2: 端阳的脸红了，他尴尬地说，
0: 你误会了，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2: 他这句话一出口，在场的那帮少妇不干了，其中一个说，
3: 哎呦，端阳，你说话可不对啊，啥不像想象的那样啊？
2: 王娜拿起桌子上的烟盒，抽出一根细细的烟卷儿，叼在嘴上，点着了后，慢慢地站起身，先来到境界眼前说，
3: 自我介绍一下啊，本人是端阳现在的女友，名正言顺的。至于你们原来什么关系，不关我的事儿。
2: 王娜冲境界说完，又转身冲端阳说，
3: 今天这生日啊，过得有些意外啊。既然这样了，咱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现在姐已经看出来了，你端阳属于脚踩两只船，这就是你小子不地道了。既然这样了，咱就正确面对，今天做个了断，三照对面说个清楚。你想跟他谈，姐我不拦着，你想继续跟我谈，你当着姐的面跟他说清楚。你要再这样两头瞒，别怪姐不客气。
2: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端阳的脸上，端阳的表情无比尴尬，他不时的偷看看王娜，又不时的偷着看看晶晶。他站在两个女人中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见端阳如此纠结，王娜显然是生气了，他甩掉嘴里的半截香烟，咬着牙，
3: 端阳怎么着，犹豫不决，难以取舍是吧？
2: 端阳紧张地看着王娜，晶姐看着端阳在这个女人面前诚惶诚恐、低三下四的样子，冷笑一声，
3: 行啊，有吃软饭的做派了，米贡村出了个人才。
2: 端阳本来就想找个理由站到王娜一边，听晶姐这么一说，一股怒火窜上心头，他冲晶姐冷冷地说，
0: 你回去吧，我们俩不可能了。
2: 端阳这句话一出口，王娜的闺蜜们高兴地鼓掌喊好，
4: 好啊，真爷们儿，是个男人，敢作敢为。就是啊，我想端阳也不会那么傻，不要这么漂亮的娜娜去选择一个村姑啊。端阳这帅爆的模样也就只有在娜娜般配，一般的柴火妮儿是真配不上这样的帅哥。找男朋友啊，也得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啥样，不然哭的是自己。
2: 端阳的这句绝情话，这帮女人得意的笑声，幸灾乐祸的讥讽，如钢刀刺得晶姐的心在滴血，让晶姐无地自容。她想控制自己的眼泪，可屈辱的眼泪却不听使唤地涌出了眼眶。她并不抬手擦泪，他认为擦泪会让等着看笑话的人更加得意。他流泪的眼睛直

0: 直地盯着端阳。好半天，他想骂端阳一句，可他不敢张嘴，他怕一张嘴就会哭出声，就会泣不成声。他不想让自己可怜的形象出现在这群少妇面前。他做了一个深呼吸，忍住哽咽，冲端阳一字一句地说，
1: 好，只要你觉得对得起我们八年的恋爱就好，祝你幸福。最后我想送你一句话，今天省下的路一定是为明天挖下的坑。
0: 说完这句话，荆介转身离去。待他感觉走出身后人的视线时，开始一路狂奔，边跑边哭，跑到自己的车里，关上车门，趴在方向盘上，发

星姐趴在方向盘上哭了好半天，才缓缓地开车回家。一路上，红绿灯似乎对她都没概念了，她只管开着车飞奔。好在啊，这会儿是夜里10点多钟，路上的车辆不是太多。星姐现在只有一个想法，赶快回到家，把自己关到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好好的哭一场。车行驶到黄河大堤上，他停下车，下车站在大堤上，看着月光下的黄河。他突然有一种想投入黄河怀抱的冲动。他觉得整个天地变得黑暗了，整个世界失去了光芒。所有的理想枯萎了，所有的事业凋零了，所有的愿望死灰了，所有的未来衰亡了，整个人生没有奔头了，整个生命没有希望了，全部生活不见阳光了。他失去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对整个世界的怀疑，对整个未来的质问。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爱情？有没有真爱？整整8年的相爱啊，这8年他经历了什么，付出了多少，只有自己知道。端阳，心高气傲，虚荣心强，爱面子，讲排场。上高中时，为了让他有面子，自己从伙食费里省下来钱给他买好衣服穿。他爱冲动，好耍性子，得意时爱张狂，失意时就沮丧。每到这时，他就及时委婉含蓄地提醒他，得意时要淡然，失意时要坦然。他参军到部队后，不习惯南方的饭菜，整整5年，他每个星期都给他邮寄家乡食品，生怕他吃不好。他干工作得不到部队的认可，和长河平川一起去的部队，可凭优秀士兵立功入党，他处处不如人家，他心里不平衡，对工作失去了信心。境界一遍一遍地劝他，劝他不要和别人比，要和自己比。当兵啊，学的是经历，是人生阅历，是吃苦精神，是无形的人生财富。现在人都用手机了，没人再写信了，可自己坚持每星期给他写一封信。5年下来，他为他写了200多封信，连对领导都说，端阳的转变和进步离不开他女朋友5年来坚持写信的帮助。5年的时间里，他虽然没入上党，可由于在一次抗洪抢险中成绩突出，他立了3等功。立功那天晚上，端阳给他写了一封长达10多页的信，信上说的全是他对他的感激之情，感谢他这些年对他的帮助。当他收到这封充满感激的长信时，

0: 激动的哭，是高兴的哭。他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坚持没有白费，终于把一个大男孩塑造成了一个知道感恩的大男人。段阳从小失去了母亲，当兵走后，家里就剩下他倔强的父亲。虽然自己只是他女朋友，可为了让他安心服役，自己提前进入了儿媳妇角色，家里家外、屋里屋外，庄稼点种、收割、施肥、浇水、除草、打药，里里外外他全都承包。有好心的长辈劝他，还没过门儿，不能这么主动，还是保持点距离好，万一人家在部队被提拔了，变心了呢？他自信地说，不会。自己虽然比他小两岁，可这些年在他们的交往中，他处处可这个被自己一步一步呵护长大的人，却把自己抛进了万丈深渊。他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尤其自己的爱人被一个长相一般的少妇抢走，他实在想不通这是为什么，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难道端阳真的是在吃软饭？他反复想也不相信心高气傲的端阳会是这种人。静姐站在黄河堤上，望着被月光照得泛银光的黄河水发呆。他想借助哗哗的黄河水冲刷混沌的大脑，洗刷发堵的心情。他就这么望着黄河水呆站着，一直站了四个多小时，一直站到心有些发空了，腿脚早已麻木了，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回到车里，在车里又呆坐了好长时间，他才开车回家。静姐回到家里就病了，高烧不退，后又昏迷不醒，把金喇叭和老伴儿吓得不轻，赶紧请来医生给女儿看病。经过吃药输液，高烧好不容易退下来了，静姐却不吃不喝，大瞪着两眼发呆，泪水啊顺着发呆的眼睛往外流。金喇叭夫妇感觉到了，女儿啊不仅仅是身体患病的原因。他们纳闷，说这女儿去郑州给端阳过生日，回来为啥就病成这样了呀？经姐妈发现经姐给端阳准备的生日礼品还在车里放着呢。他们预感到经姐和端阳中间出啥事儿了。金喇叭夫妇给端阳打了多次电话询问情况，可端阳的电话始终没人接。两口子又找到了热粘皮，说了经姐去郑州给端阳过生日回来后的情况，让热粘皮打端阳电话问问他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热粘皮拨了端阳若干次电话，可端阳的电话依然没人接。金喇叭让老伴儿问经姐到底发生了啥事情，可不管怎么问，经姐紧闭双眼一言不发。眼看着经姐三天了水米没沾牙，吓得经姐妈拉住经姐的手放声大哭。听到妈妈的哭声，经姐的眼睛再一次流出了苦涩的泪水。经姐妈说，
1: 妈了好闺女啊，你去一趟郑州回来咋就变成这样了，到底发生啥事儿了，你跟妈说中不中？你这不吃不喝不说话，你就是死了爹妈也不知道俺闺女死在谁手里了呀。
0: 静姐依旧紧闭双眼不说话。长河与平川等人也来看过多次，劝过。

0: 多次，
1: 可无论谁劝，晶姐就是紧闭双眼，一言不发。
2: 长河说，晶姐，你说实话，是不是端阳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了？
1: 这句话点到了晶姐的痛处，她止不住泪如泉涌抽泣起来。晶姐妈哭着说，
3: 哎呀，看起来是端阳把闺女气成这样了。晶姐啊，快给妈说，端阳那个鳖孙咋欺负你了？
1: 晶姐又紧闭着双眼不再说话。
0: 长河与平川走出屋门，对金喇叭夫妇说，
2: 看来他和端阳发生矛盾了，你二老想办法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咱才好对症下药。
1: 晶姐妈回到屋里，拉住晶姐的手，试探性地问，
3: 闺女，端阳已经承认了，他在你面前做坏良心了事儿。现在爸妈就去郑州找他，我和他没完。
1: 晶姐一把抓住妈妈的手，吃力地说，
3: 妈，别，千万别，人家不要我是我不好，去找人家闹事，丢人的是咱。
0: 真相终于大白，金喇叭怒发冲冠，找到热粘皮破口大骂，
4: 热粘皮，你给我出来，你养了傻鳖孙儿子，他是忘恩负义了陈世美，他是背信弃义了奸诈小人，他去当兵五年，恁家里里外外靠谁呀？俺闺女给恁家出了多大的力，你老不死了热粘皮，你教育了傻儿子，上梁不正下梁歪，都是这当爹了没管教好，教育着这过河拆桥的活脑孙，恁把俺闺女害成这，我和恁爷俩拼了。
1: 金喇叭越说越恼，顺手抓起一块砖头，来到厨房把端阳家的锅给砸烂了。
0: 这个砸锅呀，是豫北地区对人最大的泄愤。这还不罢休啊，金喇叭从厨屋出来，顺手抓起一把铁锹，把端阳家屋里屋外的家具砸了个七零八碎，然后又指着热粘皮大骂一顿，才骂骂咧咧地走了。一向嘴上不饶人的热粘皮呀，这次彻底蔫了。鱼怕上席，人怕亏礼，自己的儿子对青梅竹马的人突然变心，做起了当代陈世美，让他这当爹的既没脸又没话。热粘皮看着屋里屋外被金喇叭砸得一片狼藉，气得他摔头找不着硬地，他冲着郑州方向大骂，
5: 小短样，你个猪狗不如了东西，看老子我能和你算拉倒。
0: 转天一早，热粘皮就出门奔郑州找端阳去问个究竟。他刚一出门，就看见自己头门上啊一头的屎尿，往前一看，晶姐妈端着个尿盆就站在不远处怒目而视。热粘皮知道人家等的就是他发火，但是他在人家面前拜着礼呢，不能发火，自己儿子办了阿杂事儿，自己在跟人家吵架，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会向着他的，他只有装作没看见门上的屎尿，直接奔路口去等前往郑州的公交车。热粘皮来到郑州，一直打端阳的电话，端阳还是死活不接。最后他用一个路人的电话拨端阳的手机，端阳才接了电话。热粘皮听到端阳接电话了，他采用了稳军计。您听啊，热粘皮啊，用极其虚弱的声音，
5: 儿子，你和景仙闹到这一步，恁爹我在家遭罪了，我快被人家打死了，我跑来郑州找你，快来救爹了命啊。

0: 你再不管我，
1: 明天我只有死到大街上了。
2: 端阳一听他爸这样说，当时就慌了手脚，他赶忙让王娜给自己开车到他爸指定的地方，将热毡皮搀扶到车上。热毡皮那也算老江湖了，坐车上没多长时间，他就看出来儿子端阳和这个王娜关系不一般。他基本上也猜到了端阳和荆界分手的原因。此时热毡皮的心中就像熊熊烈火燃烧一样，他太生气了。如果说儿子在郑州找了个年龄相当、条件优越的女朋友，选择和荆界分手，啊，虽然有些坏良心，可是为了儿子一辈子的幸福，他这个当爹的在村里抬不起头，那被村里人倒脊梁骨、说闲话，他也认了。可是热毡皮眼瞅着这个和儿子关系不一般的女人，比儿子大的不是一岁两岁啊，再看穿戴，珠光宝气，热毡皮直接感受和自己家呀不是一路人。对方虽然对自己很热情，一句一个收收这么叫，可他每叫一声，热毡皮就起一身鸡皮疙瘩，只有继续装作身体不好，闭上眼不搭理王娜的热情。王娜冲端阳说，
3: 直接去医院给叔叔检查下。
2: 热毡皮明知道自己没病，急忙说，
0: 不用不用，我是心病，给我找个安静的地方，我和端阳说会儿话就好了。
2: 王娜和端阳对视一眼，两个人又扭头看了看这闭眼装病的热毡皮，似乎明白了什么。端阳说，
4: 那回家吧。
2: 车把热毡皮拉到了王娜和端阳的住处，热毡皮用眼睛瞅了一圈就明白了个大概。热情的王娜进屋就要下厨房做饭，热毡皮说，
0: 不用忙了，我一肚子气吃不下，我想和端阳单独说几句话。
2: 王娜看了看端阳说，
3: 那好，我正好到街上买些菜，你陪叔叔说说话。
2: 待王娜出门后，热毡皮上前照端阳脸上就是一巴掌。这巴掌似乎早在端阳的意料之中，他没有太大反应，只是表情冷漠地看着前方一动不动。
0: 热毡皮说，说到底咋回事？
2: 端阳冲热毡皮冷冷地问了句，
4: 不打了。
0: 热毡皮说，少他家的废话，快跟我说到底咋回事。
2: 端阳慢慢地坐到沙发上，点燃两根烟，递给热毡皮一支，叼到自己嘴上一支，重重地抽了两口。
4: 爸，从小我妈就不在了，我打记事起你就教我要强争气，自打上学我就要强争气，可我还是处处不如别人。从部队回来，我来郑州创业，钱花光了，啥事儿也没弄成。多亏这个王娜帮助我，我吃人家的住人家的，人家还帮助我做事业。如果不是她，可能现在我正要饭呢。就这样，在她对我的帮助期间，我们产生了感情。既然我们有感情了，咱就不能再欺骗荆界。前几天荆界来郑州，我就直截了当给他说了，我知道他爸那脾气一定会去找你麻烦，我也知道你在村里的压力，我更知道你迟早会来找我。事儿呢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木已成舟了，没法改变了，要打要骂你随便吧。
2: 热毡皮激动了，
0: 你当兵走了五年，咱家里里里外外全靠人家经济，你现在要当陈世美，你让恁爹我还咋在村里待？人家都要把我的脊梁骨戳断了。
4: 端阳说，爸，你想过吗？我如果和经济结婚，我还得回咱米贡村。

0: 我找了王娜，最少少奋斗十年。热詹皮不再说话了，他重重地抽了几口烟，把语气放得缓和了一些。
1: 就算你在郑州招，也得找个年龄相当了吧？哎，这个女人比你大了多得多吧？
0: 端阳说：“爸，你不懂，现在城市里就流行姐弟恋。我从小没享受过母爱，自从认识她后，我得到的关爱是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的。爸，认识她这段时间，是我心里最暖和的时光。”热山皮听儿子这么一说，心中一酸，红了眼眶。是啊，儿子一岁时就失去了母亲，从小到大没得到过母爱。也许啊，正是这份母爱的缺失，才让他对年龄大的女人产生了依赖。热山皮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又重重地抽了几口烟，低声问：“
1: 他到底大你几岁呀？”“
0: 大七八岁吧。”端阳红着脸没敢说实话。虽然端阳把王娜的年龄少说了几岁，但是热詹皮的心里还是一翻腾。他又叹了口气，慢慢地低下头，恨铁不成钢地说：“
1: 哎呀，这也大太多了呀，要大个三两岁还能说了过去，七八岁啊，现在就能看出来他比你大了多，那将来再一有孩子，女人现老，我还担心你这样的婚姻唱不了啊。”
0: 端阳说：“爸，我长大了，我的事儿你就由我做主吧，将来的事儿谁能说清楚啊，走一步看一步吧。”热詹皮不再说话了，只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烟。他还能说什么呢？儿大不由爹，木已成舟了，他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热詹皮又点燃一根烟，重重地抽了几口。
1: 你大了，你那事儿爹管不了，你再好好想想吧，啊，别急于结婚，婚姻大事不是过家家，了解清楚了再说。你以后无论做啥事儿，不能只看眼前，要多往后想几年。哎呀，你好自为之吧，我走了。
0: 热詹皮佝偻着身体站起来往外走。王娜进来了，她出门时说去买菜，进屋时却空着手。其实啊，她就在屋门外偷听端阳父子的对话呢。知道端阳爸要走，他急忙进屋，热情地说：“
2: 叔，你好不容易来一次，说啥也得吃个饭再走啊。”
0: 热詹皮还是不好意思看这个比自己儿子大十来岁的儿媳妇，他躲避着王娜的眼神，冷冷地说：“
1: 不了，家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王娜急忙从里屋拿出两瓶茅台酒。
2: 叔，您来得及，我也没机会提前准备。这是两。

0: 安阳轻轻地拉住王娜，小声说，
1: 你不知道他的脾气，越说越犟，别再坚持了。
0: 王娜小声说，
2: 你别管，你就瞧好吧，今天他必须认了我这儿媳妇儿。
3: 王娜冲热粘皮递上笑脸，
2: 叔，我现在就是端阳的专车司机，你就让我在您面前表现一次吧。
3: 王娜说着话紧走几步，追上热粘皮说，
2: 叔，您老说啥也得给我个面子，您要是就这么自己走了，端阳可不咽我的意。
3: 王娜边说边提前跑到前头，上了车调整好了车位。端阳呢，一手搀着爸，一手拉开车门，把热粘皮推到后座上，自己也跟着上了后座。王娜在前面开着车笑着说，
2: 叔叔，我和端阳的事儿，端阳都跟您老说了吧，您可能对您这个儿媳妇儿不太满意，我比端阳大几岁，可叔叔你想过没有，端阳从小缺失母爱，老天安排我来给端阳弥补他过去20多年失去的爱。叔叔，您是过来人，过去家里找媳妇儿不都是故意找大一点的吗，大媳妇儿啊知道心疼人，娶个我这样的大媳妇儿，我处处让着端阳，整天我替他操心。端阳如果娶个小媳妇儿，面子上好看一些，可他处处得替别人操心。您是想让我这样的整天围着端阳转呢，还是想让您儿子娶个小的，天天围绕别人转呢？
3: 王娜呀，是个情商极高的人，面带微笑，句句入理，字字入心。一会儿功夫，说的热粘皮脸上露出了笑容。王娜在后视镜里看到热粘皮的笑容，她笑得更灿烂了。
2: 叔叔啊，我想尽快当您的儿媳妇儿，从现在起我就改口了啊，我随着端阳一块儿给您叫爸了啊。
3: 热粘皮不好意思地咧着嘴笑了。王娜大声冲热粘皮喊了一声
2: 爸，
3: 热粘皮扑哧一声笑出来了，哎，可他没好意思答应。王娜见热粘皮没好意思答应，就又大声冲热粘皮喊
2: 爸。
3: 热粘皮依然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4: 这按规矩结了婚之后才改口了。
3: 王娜灿烂地笑着，
2: 爸，我已经是您的儿媳妇了，今天你老人家不答应，我就一直喊爸。
4: 哎，
3: 热粘皮不好意思地答应了。
2: 爸，
3: 王娜又脆生生地喊了一声，
4: 哎，
3: 热粘皮放大声音又答应了一声
2: 爸。
4: 哎，
3: 随着一叫一应，车里荡漾出全家人快乐的笑声。

0: 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1: 王娜开车到米贡村村口的时候，热詹皮说：“
2: 就到这儿吧，现在那俩紧村儿还不是时候。”
1: 王娜把车停在村口，热詹皮还没下车，王娜抢先下车，把两瓶茅台酒从后备箱里拿出来，递到热詹皮的手里。
3: 爸，这是好酒，您定留着自己喝啊。
1: 经过王娜一路的感情攻关，热詹皮已经完全认可了这个儿媳妇。他不客气地接过酒说：“
2: 哎，你们快回吧啊，路上慢点啊。”
1: 王娜把车调过来，和端阳相视一笑。端阳说：“
4: 我真服你了，俺爸是个老将军啊，在俺这十里八村都是有名的，让你半小时摆平了。”
3: 王娜得意地说：“你老婆我就有这样的能耐，多么难处的人我都能把她处成朋友，找我这样的媳妇儿，等着享福吧你。”
1: 车上又传来了两人幸福的笑声。转眼到了六月份，小麦收割完毕，到了插秧的季节了。米贡村的大部分村民们把自己的土地当作资本入股到新农业合作社，但是呢，愿意在合作社工作的村民那基本上还是平常留守在家年龄偏大的村民。村民看不到村委在什么地方拿钱给工人发工资，缺乏信任，他们就不敢合作。那年轻的村民呢，倒是愿意把闲置的土地入股到合作社，可他们却不敢把自己的时间压在合作社。平川建在合作社打工的村民基本都是五六十岁甚至年龄更大的老人，唉声叹气呀、
4: 哎呀，咱们带一帮老弱病残能打胜仗吗？
1: 长河笑着说：“不是有那句话吗，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等到春暖花开时，就会有一群骏马主动来任你挑选。有十几家大学，我已经和他们校领导说好了，咱们村作为大学生们农业体验基地，学校很赞同，大学生们报名也很踊跃。”平川一脸惊讶地看着长河，摇摇头，又佩服地说：“
4: 真有你的呀。”
1: 长河长出一口气：“
4: 这样我们双赢，大学生们得到了体验，在体验中得到了锻炼，我们解决了劳力空缺的难题。熬过这一年就好办了，明年咱村的年轻人就都回来了。”
1: 平川问：“这么有把握？”“
4: 要没这把握，咱就别干了。”“
5: 我有信心，可是真没这样的把握呀。”“
4: 有信心就有把握。”
1: 两个人边说边来到了村口的积肥池里。从半年前开始，长河就号召村民们开始积肥。农业大学汪教授说，现在的土地啊，常年用化肥导致土壤变质了，化肥对提高农业产量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化肥特别是氮肥使用过多，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些负效应，严重的已形成了公害。例如氮肥中氨素的挥发，以及消化反消化过程中排放出的大量二氧化氮有害气体，对人及动物、植物均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化肥啊，特别是氮肥和磷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湖泊、河流等水域，会造成水体中水质以及地下水的污染。另外，劣质磷肥中所含的三氯乙醛进入水体后，成为水合三氯乙酸，可直接污染水体。

0: 期使用氮肥，还会使土壤中碳氮比失调，使土壤微生物向腐殖质中寻求碳源和其他营养，其分解后造成土壤板结，理化性质变劣。随着理化性质的改变，土壤微生物的趋系也随之改变，如纤维素分解细菌的减少可使土壤中有机质难以腐烂，氮肥使用不当还会促使土壤中病原菌数量增多，生活力增强，农作物上大量使用氮肥还会使蚜虫等虫害更加严重。通过和农业大学的汪教授深入系统的学习，常和决定停止化肥的使用，回归最原始的种地方法，使用鸡肥、豆饼之类的肥料。听说常和种地不用化肥，村民们都说这是瞎胡闹。娄开公质问常和，你小子是想让粮食守秤回到解放前吗？常和不解地问，爸，你说这话啥意思？娄开公说，解放前咱没有化肥，种地就只用粪，可一亩地最多能收300斤粮食。解放后咱国家生产出了化肥，一亩地1000多斤了收成。你现在不让用化肥了，粮食收成要减产3/4，你还想靠土地发展经济，这不是白日做梦吗？爸，我种地没有您在行，可我也不是拍脑袋决定的呀。我是向人家农业大学的汪教授取过经的。一方面我们用粪作为肥料，再加上豆饼等肥料，可能会稍微减产，但不会减太多。等调整2年，把土质调整回来了，也可以适当的用些化肥，但化肥的使用绝对不能多。娄开公听常和说完后沉默了半天，喃喃地说，哎呀，化肥确实改变了土质，可不用化肥产量会受影响啊。既然恁请教了专家，那就试试吧。插秧的季节到了，常和和平川带领合作社的社员们开始撒粪、犁田、灌水。随着机械化的运用，土地很多年没有深耕翻耕了。今年常和他们给1000多亩土地进行了深耕翻耕，下一步就是插秧了。眼看着就要插秧了，经界的情绪还没调整过来，一天到晚的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门，把金喇叭夫妇急得不像样子，可又无计可施。金喇叭有气儿没地儿撒，就跑到热粘皮门前骂街。刚开始热粘皮装大度不还嘴，可是金喇叭骂了几回，热粘皮受不了了，开始接上火与金喇叭对骂。金喇叭和热粘皮这次对骂可不比往常啊，通常他们对骂有表演的成分，这次对骂都是出言不逊，直接往对方痛处捅刀子。金喇叭说，热粘皮，你作恶太多了，你的命比狗都贱，你老婆年轻的时候死了，你儿子这么年轻去吃软饭，全家比太监都贱，看看你教育出来了啥丢人种，把咱迷宫村的人都丢尽了。
1: 热粘皮说，
2: 金喇叭，你别不知好歹啊，我再三再四了把你让，你左五右六了把我气，我儿子把那闺女甩了做了不对，可你想过没，俺儿为啥甩那闺女，还是那闺女没本事，自己拴不住男人的心，就别怪俺端阳变心。
3: 金喇叭骂道，热粘皮，娘了个卷，恁爹了个腿，恁二是个陈世美，我死了以后变厉鬼，打他的头，死你了嘴，罚恁全家喝尿水，谁敢不喝用锤怼，打烂当代的陈世美。
4: 热粘皮骂，
2: 自家的闺女不贤惠，想到俺家不般配，长了丑长了肥，俺不甩她俺甩谁，你这个混蛋老丈人，整天满嘴喷大粪，要是娶了恁闺女，一天到晚生嫌弃，你这个鳖孙该挨宰，恁的闺女该被甩。哎。

0: 哎呀，这两个人对骂又吸引了全村人来围观。长河与平川听到后急忙来劝阻。在长河和平川的劝说下，两个人这才各自收兵。金喇叭回到家里闷闷不乐。他和热粘皮对骂了半辈子，从来都是赢多败少。可在荆界和端阳分手这件事上，他发现啊，怎么骂都是他丢人。荆界虚弱地从屋里走出来，冲金喇叭说：
1: 爸，我被人家抛弃了，你还觉得丢人不够是吧？你去人家窝里宣传宣传，很有面子是吧？
0: 金喇叭听荆界这么一说，眼眶一红，
2: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荆界啊，端阳把你害到这一步，咱就这样吃哑巴亏了吗？看你整天被折磨了像害大病一样，恁爹我心疼啊。
0: 荆界眼圈也红了。
1: 爸，你要是心疼恁闺女，以后就不要到人窝里去丢人了，让我多清静清静就好了。
2: 中，只要你好好的，以后爸我不去和热染皮丢人了。
0: 荆界转身又回自己屋里了。金喇叭和老伴儿对望一眼，无奈地相互摇摇头。荆界妈说，
1: 这一天就喝一碗粥，一天一天的躺那儿，没病也烫出病了呀。
0: 金喇叭低下头，
2: 哎，啥法儿嘞。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我们今天呢在空中电波当中还要跟大家呢接着讲有关于享康产品的相关的事宜。在跟大家介绍享康产品的过程当中啊，我已经跟大家呢进一步的探讨了有关于三七银杏制品，其中呢就包括了享康的三七银杏茶，还有呢享康的三七银杏胶囊。它里面的组成成分啊，单方当中的三七它的主要功效是什么，单方当中的银杏啊，这两天呢我们正在给大家呢开始慢慢的去介绍。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就跟大家讲到了有关于银杏它的一些这个主要的历史渊源，还有它的一些起的药物的功效。比如说银杏呢具有神抗辐射、抗病毒、抗突变，这个突变就是指的基因的突变，还有呢抗菌和消炎之功效。如果啊把这个银杏啊它的这个功效呢单独的来进行罗列，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我也跟大家简单做了介绍了。它可以有效的降低血脂，第二呢防止血小板不正常的聚集而产生血栓，对于呢血管壁的硬化可以起到软化的作用，可以促进全身的动脉、静脉及毛细血管网当中的血流速度，并且可以促进微循环，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也可以起到呢杀毒、抗菌、消炎，重点呢可以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啊，具有提高自身机体免疫能力的作用。那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银杏啊它的主要的主方其功效，然后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呢我

我就跟大家做了进一步的讲解，我说单方的银杏我们不可以长时间的去使用。为什么不可以长时间的去使用呢？今天我们在养生保健的这个健康快车之上呢，我把这个谜底给大家切开。银杏当中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铁内酯和银杏黄酮。在空中电波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讲了，说这个我们所冲泡的祥康茶，它的亮黄色就是银杏黄酮的这种具体的作用。它能够使我们血管壁当中啊所存储的垃圾堆积的斑块可以有效的起到清理，尤其是这个铁内酯，它的渗透能力和清扫能力非常之强。那为什么单方的银杏制剂或者说银杏的药物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去使用呢？在谈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先给大家呢先说一说药物和保健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用到药物，那我们吃药的过程当中大家都非常明确一点，吃药是为了治病。比如说我们感冒了，我们会吃一些感冒药，在服用感冒药的时候呢，只是会针对我们感冒的症状，比如说鼻塞啊、打喷嚏啊、或者头晕呐、骨关节疼痛啊、发高烧啊，哎，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症状匹配用药。那我们吃了这个药之后啊，它可以缓解有感冒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但是没有人说我不感冒了，我还要吃感冒药，说为了缓解症状。那你不感冒了，相对的也就没有这些症状了，那没有这些症状你干嘛还要吃药呢？你说我预防，那所谓的这个预防只有保健品和食物可以起到预防的工作，而药物它只能是针对你身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病起到治病的作用，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所以我们说没有常年吃药的，为什么在吃药的时候啊，很多药物它分为疗程，这个所谓的疗程就是让我们的脏腑器官有一个休息，有一个代谢排泄毒素和垃圾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正常用药的时候，大家知道说这个吃中草药吧，大夫说了，说三副为一个疗程啊，然后七个疗程就可以给你治愈了，这是非常高明的医生，他可以说出治愈的话。可是这个七个疗程我们吃完以后，如果不能够有效的彻底改善我们的病灶，我们再抓七个疗程的药，这个间断的时间一定要长。因为药物对身体所产生的毒副作用在我们肝当中啊储存着，由我们的肾脏来进行排泄。如果我们不间断的去服用药去吃药，给我们的肝啊、肾啊、脾和胃啊没有一个暂时休息的时间，所以长此以往，就像我们常说的，吃药吃的时间久了，把肝也吃坏了，把肾也吃坏了，脾胃功能也失调了，常年吃药，最后吃到连饭都不想吃了。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不懂得在服用药物的过程当中它需要疗程。就拿我们常说的打抗生素，咱们说一般的啊，人患有的一些慢性炎症，我们需要用抗生素来进行解决。一般抗生素啊，它是注射七天，也就是说七天大约就是一个疗程。如果七天之内不能够完全改善病患者的病灶，顶多顶多不超过半个月，也就是15天之内，这个抗生素就不能再打了，好也好，不好也好，医生就不会建议再给你打了。除非那些只认钱不认人的，他会为了赚钱不顾你身体的。如果我们要是了解了这些病理知识，你就学会自我保护了。因为再注射一些抗生素之类的药物，对我们身体当中的白细胞就会大大的杀伤，而且它会产生非常强大的抗药性和依赖性。抗生素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对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一种灭绝。
啊，因为它敌我不分呢，好细胞也杀灭，坏细胞也杀灭。所以说7到15天这一个疗程下来，让我们身体有一个自行恢复的过程，一个自我康复的时间，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药物不能常吃，不能久吃。当大家了解了这些方面的健康知识，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单方的银杏。单方的银杏可以直接入药，我也跟大家讲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临床当中所用的针剂，像麦洛宁，它其中主要的成分就是银杏黄酮。我们所口服的银杏叶片，它主要的成分也是银杏黄酮。那这些单方用药其实是不建议大家长年累月的去吃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说单方的银杏，它作为药物，不仅仅是银杏这种药，凡是刚才我所讲的我们众多的起到治疗作用的药物都是分疗程去吃的。那再说单方的银杏，它如果长时间不间断的去服用，对我们身体可以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损害呢？就容易长时间不间断的去扩张我们的血管。因为我们血管上了年纪之后，它会表现出比较厚，比较硬，另外呢又聚集了很多垃圾的沉淀，尤其是血栓和代谢废物，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管腔变窄，血液流通的时候受阻，使我们血液循环流速减慢。当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势必会影响到我们心脑血管的供血。如果你短时间用一些单方的银杏制品，所谓的单方就是说这个药物当中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银杏由它所提取出来的银杏黄酮而制作的，不匹配任何的复方的这个药物，就是说由一味药而组成的。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患有这些疾病的时候，我们用了银杏制品，你在短的时间之内血管扩张了，然后管壁当中的垃圾呢能够被少部分排泄出去，你的身体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什么改善呢？就是说哎呀，脑也清楚了，眼睛也亮了，头也不晕了，然后我们记忆力也感觉增强了，心肌供血也改善了，可以说是头清眼亮。但是这个方法如果长此以往的坚持下去，势必会影响到血管的通透。就像这个刮墙皮子似的如果呢你天天的老是用银杏制剂去来进行清理血管，清理血管时间长了，就容易使我们的管壁变薄。所以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使用单方的银杏制剂。就比如说我们经常服用的银杏叶片，就不要长年累月的去那么服用，怕影响我们血管壁的变薄，变薄以后通透了容易出现出血的现象。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在公园在路边有银杏树的这个周围去捡拾银杏叶子，把它回到家之后呢泡水饮用。其实这个银杏叶子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用这种粗糙的方法来进行饮用银杏叶泡水。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如果清洗不够彻底，叶片上会残留很多的细菌，还有汽车的尾气。更重要的是，银杏叶子当中呢，有一种有毒的成分，是银杏酸。这个银杏酸呢，如果你服用的量比较多，它就可以导致我们出现头昏、乏力、食欲下降。如果食用多了之后还容易导致中毒身亡。所以我们在公园里路边所捡拾的银杏叶子如果你长时间的去使用它泡水去喝的话，
对身体弊要大于利。

就是说好处少坏处多。所以以往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也跟大家做了这方面的提示和介绍，特别是到秋天啊，很多这个人呢，认识这个银杏树，他看到这个银杏树这叶子落下来以后呢，就把它拾到家了，反复清洗以后呢，就把它泡水代茶饮，美其名曰这也叫银杏茶，其实不然啊。所以单方的银杏呢，我们知道不可长期去使用，这一点呢，也希望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大家呢多了解一方面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那既然银杏啊单方去使用它，它有一定的弊端，那我们把它从中草药寄生为药食同源的食疗保健佳品，让银杏与三七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发挥其长处和功效，彼此之间呢可以互相的弥补，使银杏当中对身体所造成的损害和对我们管壁通透性变薄，以三七的补血、养血、活血而作为弥补，它俩之间呢就可以达到优势互补之作用。这一点呢可谓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科学之搭配。在分析过程当中呢，虽然说两味中草药在单方使用的过程当中都有一定的弊端，但是把两味名贵的中草药合二为一，把它俩互相取之长补之短，所以各方的专家和养生保健的人士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一加一的功效要大于二。那单方的银杏制剂啊，进入到我们血管以后呢，它虽然可以起到呢清理血液的垃圾，刮走呢血管壁残留的污垢，但是长此以往啊，对于我们血管壁啊，它这个通透性可以呢有所改变。可是长时间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加速我们血管壁的变薄，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呢长时间的去使用。可是如果有了三七，它来进行修复受损的管壁，它能够起到补血养血之功效，所以当银杏带走我们身体当中所残存的垃圾和污垢的时候，如果啊对血管壁造成了一点点小小的伤害，三七就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来进行修复。所以祥康三七银杏茶的问世，针对于食疗保健佳品由中草药而提升过来，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也让中草药寄生为保健品，咱们作为祥康企业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呢虽然服用的是两味名贵的中草药，但是我们在饮用的时候，它却是一般的成为了食疗的保健佳品。也就是说这个食疗保健佳品呢，它摒弃了中草药当中对人体所产生的毒副作用。中草药不可以常年去喝，中草药呢在服用的时候需要疗程，而提升为保健佳品的祥康三七银杏茶，它拥有了产品当中的功效，摒弃了产品当中对人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它可以常年的去使用，不分为疗程。所以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那句话，把安全把健康我们放在了首位。那大家了解到了这个银杏制剂啊对于我们身体所产生的这个作用，三七银杏制剂它们俩合二为一，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效果呢？我们通过科学来进行验证，也通过众多的祥康朋友们在临床实践当中的总结，

0: 给大家罗列出来有关于三七和银杏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首先，针对于身体当中的心脑血管，它可以起到以下的效果。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过敏性体质的病患者，在服用祥康的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起到抗过敏。其实谈到这儿，我就想起了在咱们这个内蒙包头有一个过敏性的病患者，他过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连大米饭都不能吃，闻到这个大米饭的这个气味，人都会晕厥。有一次啊，这个朋友们聚会，在席间呢，别人给他拿了一个芒果，以前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个水果，把这个芒果啊拿到手当中，轻轻的在鼻前一嗅，这个人马上过敏休克。这顿宴席没有参加不说，所有的人手忙脚乱的通过120把他送到医院，经过3个多小时的抢救，这个人才得以生还。所以以后啊，不管亲朋好友还是同学，谁有大事小情再也不敢叫他了。因为什么？大家担不起这个责任，动不动的人就晕厥过去了，人就死过去了。而且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每一天生活在真空里，所以说痛苦无比。没有患过这种疾病的人，大家很难想象到啊，得这种病是多么痛苦的。后来呢，听我们这祥康健康快车呀，能有1年多的时间不敢上快车，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个产品不敢去使用，万一使用了之后再出现晕厥，人再昏死过去怎么办呢？有一天呢，他的这个朋友呢在喝祥康茶，然后呢他就这个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吧，他说你把这个茶呀你拿过来，我不喝，我闻一闻，如果我能闻呢，我就有希望能喝。说来也巧，热腾腾的一碗祥康茶端到他面前，他闻了闻，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就用舌头尖舔了一下，也感觉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所以说就仗着胆子喝了一小口，然后就躺在床上等待着晕厥时刻的到来。结果1-2个小时过去之后，身体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然后就大胆的让她的老公到养生堂买了一大兜祥康的三七银杏茶，也就是15小盒。回到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他安全起见，就是让他早半包晚半包，或者说把一包祥康茶分成3份，就像我们常说的婴幼儿的使用量开始喝。那在喝了3个多月的时候，他终于在餐桌上可以与家人和同事共进晚餐了。这么多年来啊，人生的幸福和快乐他终于感受得到了。在大家人围坐在餐桌当中嬉笑里共进晚餐的时候，他的眼泪流出来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和正常人生活，和正常人可以享受的一日三餐，对于他来说这么多年来是一种奢望，是一种梦想。所以那一时刻他也真正的体会到了为什么我在空中电波当中跟大家所讲的那句话，感谢得病啊。所以才知道了拥有健康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是大家所了解的，就是说针对于祥康三七银杏茶，它有非常强的抗过敏之功效。其次呢，还有像眩晕啊、体虚啊、贫血啊、手脚冰凉啊等等吧。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接着这个话题给大家呢继续探讨。那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讲到这儿。稍后的时间还留给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满满，父亲节。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 微生态双节优惠活动也将于6月19号、20号、21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两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一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一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一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一本，或者赠送辅酶 Q14 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鹿筋牛骨素2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4瓶，或者鹿筋牛骨素4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另外参加本次活动有彩色角图后背穴位图赠送，端午节到父亲节这三天来祥康堂就可免费领取一张彩色角图后背穴位图，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 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王涵老师好，
0: 嗯，你好，
3: 哎，我今天心情非常激动啊，
0: 啊，
3: 我是吉林市的老祥康人，
0: 感觉中大奖了吧？
3: 啊，那我也见过王涵老师，
0: 啊，
3: 而且那时候给我号脉，让我怎么做保健，怎么
0: 主要是帮助您提供养生保健的方案。
3: 对对对对对，嗯，那我也非常感谢王老师，
0: 嗯，
3: 我这次也感谢导播把我的电话接进去了
0: 啊。
3: 同时我也感谢就是咱们祥康堂的这些老师啊，
0: 嗯，
3: 对我们还是那么非常的热情，
0: 嗯，
3: 有啥问题都能帮助解决，
0: 这是应该做的嘛，嗯，
3: 我受益也挺大的，
0: 嗯，
3: 我嗯好像是三年前嘛，我是得的那个心脏左前臂这个血管堵塞95%，嗯，当时让我下支架，
0: 嗯，
3: 因为我家有下支架的，
0: 嗯，
3: 效果不是那么好，
0: 嗯，
3: 而且这服用以后，嗯，下完支架以后，他还得吃玻璃维等这些的毒性挺大的药片，
0: 嗯，
3: 嗯，完后所以说我在思想上我就不做，但是我还是想到了咱们祥康，
0: 嗯，因为你是祥康人嘛，
3: 嗯呐，我马上就上祥康了，
0: 嗯，
3: 当时那个王老师是在江北店，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
0: 嗯，
3: 他就跟我说怎么服的。完我就一直喝咱们那个祥康茶，
0: 嗯，
3: 一天6包，加上祥康酒。原来我这个心脏到啥程度呢？我要是躺下的时候吧，我得一点一点躺下，
0: 嗯，
3: 因为这心脏疼，我不能一下子就躺下。
0: 嗯，
3: 我走道的时候说不让我走，我就得站着停一会儿。
0: 哦，
3: 我就走不了，就整个气管干的就都不行了。
0: 你看。非常严重 啊！
3: 对，到这个程度时候，让我下支架，人家大夫，我到医院去，大夫根本就说，你就是下支架，别的啥药都没有，
0: 根本就没有其他的

0: 方式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除了支架以外，是这意思是吧？
1: 嗯，他说你都读95%了，你现在你再整你就下不了支架。
0: 嗯
1: 嗯，我在这时候我没做，我就走进了，又走进咱祥康了。
0: 嗯，
1: 所以祥康就是我的家。
0: 嗯，
1: 嗯，
0: 对，
1: 我走回去了。
0: 因为你是我们的亲人嘛，是不是？
1: 嗯、我又买的酒，买的祥康茶。
0: 嗯
1: 嗯，到现在王涵老师，我在上祥康那个上咱们回咱们家的时候，那些老师说：“哎呀，你这么精神了。”我说：“可不是咋的。”
0: 嗯，
1: 你看我吃的是不是精神呢？
0: 嗯
1: 嗯，我现在走一般都能走，上下楼梯都行，我躺下就像正常人一样，现在就那么躺下。
0: 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到医院去做复查呢？看你这个心脏原来堵到95%的这个血管，现在疏通到什么程度了？
1: 疏通到他是这回他我这在做的时候，他说好像是70%，
0: 从堵到95%。
1: 嗯，
0: 现在已经改善到70%。
1: 嗯，对。
0: 你告诉给大家咱们祥康的方法，你最具体的怎么做的，让有跟你相同病灶的人，是不是也同样以你为榜样，然后大家都可以像您一样收获到今天的健康。
1: 我就是按照咱祥康那五步曲，嗯，推子我泡脚啥的，
0: 太笼统了
1: 啊，
0: 太笼统了。我的意思就是五步曲、推肚子、泡脚的这个都会做。
1: 嗯嗯，
0: 你做的有什么与众不同吗？
1: 好像我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做的时间长啊，还是每天次数多呀，还是一天就一遍呢？
1: 每天次数多。
0: 你看，这不就有肯定是有与众不同的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多多多少？
1: 嗯，我有时候一天就是这样的，早要泡脚，我早晨。中午晚上我就都泡一下子，那是
0: 吧？哦，你这泡脚，你看这次数，人家就是晚上临睡觉之前泡一遍，
1: 嗯，
0: 你早中晚都泡一遍。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泡三遍呢？
1: 我那时候吧，那脚也冰凉啊，从里往外凉。
0: 心脏不好吗？
1: 嗯，
0: 末梢血循环不好，
1: 一凉凉到胳膊瓣这儿。
0: 就像我们说，再往上不就凉透心了吗？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完我就是泡脚以后感觉特别舒服。
0: 嗯，
1: 完了有时候吧我就买个加热棒凉的、嗯、我就给那加热棒放里头，
0: 嗯，
1: 让它加加热。
0: 嗯嗯，
1: 完我再继续那么泡。
0: 这样的泡脚方式泡了多长时间？
1: 泡了将近一年吧。
0: 一年就是一日三次的泡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这是泡脚。推肚子呢？
1: 推肚子是天天的，白天早晚都推。
0: 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心脏这个血管堵了95%，你都平躺不下，或者说你一推肚子一加强运动，不胸闷吗？不憋气吗？
1: 我要是躺下以后吧，哈，我就是说我一开始是慢慢推的。
0: 嗯
1: 嗯，推推出现就好了。完了，要是到夏天的时候，那肚皮都推的都刮痧了。
0: 啊，
1: 完后来我就买的那个粉。
0: 嗯。
1: 白粉撒在身上、
0: 嗯、对爽身粉，这样的话呢、
1: 嗯、
0: 就阻碍了这个汗液是吧、
1: 嗯、
0: 推不动，
1: 这夏天也是正常推的。
0: 对、
1: 嗯、
0: 那祥康茶每天怎么喝法啊？
1: 嗯，一天那时候是一顿是三包，
0: 一天就九包呗。
1: 对对对，
0: 最多的时候一天九包。
1: 嗯，
0: 那这样这种喝了多长时间？
1: 这种喝了一年多吧。
0: 哦，你看这样的喝法也是喝了一年多。那祥康酒呢？
1: 祥康酒我是好像那时候是中午和晚上喝，
0: 各三钱。
1: 嗯，
0: 那你就是这些模式，没有其他再加任何的方法？
1: 别的没有，
0: 就把这个血管堵了95%，然后我们就现在改善到70%。
1: 对，
0: 大家听听难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所做的方法哪一个不感觉到，只要你能坚持，是不是就一定有今天的效果？而且你的病有多重啊？
1: 嗯，
0: 不放支架的话、
1: 就是、
0: 人几乎都没有命了。
1: 是，
0: 可是现在我们活得怡然自乐呀，而且轻松愉快呀，谁看着你都说哎呀这么年轻这么精神啊。
1: 嗯、
0: 啊，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些方法吗？
1: 还做。
0: 嗯，因为生命啊，我们通过这一次考验，我们终于战胜它了，我们一定要保持住，而不是见好就收啊。
1: 嗯，
0: 所以
1: 我爱人心脏也不好。
0: 嗯嗯嗯，
1: 后来我也是让他喝的祥康茶。
0: 嗯，
1: 也是一天一顿三袋。
0: 嗯，一天九包。
1: 他喝了，嗯，也将近一年吧。
0: 嗯
1: 嗯，后来心脏就好多了。
0: 太好了。
1: 嗯，
0: 那现在尤其我们健康平台之上又有。

0: 也去找，就找一些那啥的，也去给
1: 算，乌七八糟的就开始看了，
0: 就开始算了。
1: 嗯，
0: 后来也上中医呢，也看了，完还是这样式的。
1: 嗯，
0: 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把我妹妹都愁的不行了。
1: 嗯，
0: 后来我吧，我发现我妹妹跟我说了以后哈，
1: 嗯，
0: 我就给她买的那个祥康茶、祥康枕头。后来完我就看，按照咱们这讲，就是说梗椎，
1: 对，
0: 后边不有个包吗？
1: 没错，大椎。
0: 啊、嗯，我就翻过这孩子身后，我一摸，他这个包真是挺高的。
1: 嗯嗯嗯。
0: 嗯，像咱们鸡蛋那么大。
1: 哎呦，严重的颈椎病。
0: 对，完我就搁这个吧，我就说，我就是让他也做咱们祥康的这个五步曲，就喝这个茶。
1: 嗯。
0: 嗯，枕这个枕头。
1: 嗯。
0: 我妹妹也到这份上了，一开始也不信。嗯。后来吧，这孩子喝了将近两个月吧，
1: 嗯，
0: 这孩子就开始见效了。
1: 哦，
0: 嗯，一直到高考，
1: 嗯，
0: 现在都是大学都毕业了，
1: 你 看
0: 一直也没犯这个病。
1: 嗯，
0: 而且这梗椎这五部曲吧，这孩子也做，总做。
1: 嗯嗯嗯。
0: 啊、
1: 嗯嗯，不做他难受啊。
0: 啊、嗯，现在上学校他也把这个祥康枕头也带着。
1: 太及时了，如果没有你的介入，没有祥康方法的帮扶，这孩子现在我们不敢想会是什么样子。
0: 对，就
1: 最起码
0: 上大学就去不了了。
1: 对呀、啊、不会有学业有成，另外家庭就因为这个孩子的毛病，你想是不是失去了幸福和欢乐了？
0: 是，把我妹妹那愁的都没有缝了心。
1: 祥康人呐、
0: 嗯、
1: 不仅仅是成为祥康人自己收获健康，健康的知识还有理念的传播不白学呀。
0: 嗯，
1: 真好啊，真是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哈。
0: 嗯，对，非常感谢王老师。
1: 嗯，
0: 非常感谢咱们祥康。
1: 好。
0: 王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1: 你说。
0: 我爱人嘛，就是在八号的时候、
1: 嗯、
0: 就做了一个他肠镜。
1: 嗯，
0: 完了就发现了一个瘤。
1: 嗯，
0: 后来在咱们这块吧就要马上手术。
1: 嗯，
0: 完后来就我说的咱们还是走一走吧。
1: 嗯，
0: 就上长春了。
1: 嗯，
0: 现在给长春军那个医大三院呢。
1: 嗯，
0: 我把他这个做的这个，他是聚肛原约2.3cm 处，直肠壁不均匀增厚。
1: 嗯，
0: 长约7.4cm， 期内信号上均。
1: 嗯
0: ，T1W 呈等号信号。T2W 呈稍高信号改变。
1: 嗯，
0: 病变向肠腔内突出。
1: 嗯，
0: 局部肠腔变窄。
1: 嗯，
0: 病变肠壁外缘上光整，前列腺略大，期内信号不均，可见多发结节状。T2W 稍高信号影。
1: 嗯，
0: 部分边界清楚。
1: 嗯，
0: 双侧精囊腺及膀胱未见异常，直肠周围细膜内底前细膜血管走行区可见多个淋巴结影。
1: 嗯，
0: 边缘清楚，最大位于病灶上段细膜内，大小约0.8cm。DW 图像均呈高或稍高信号影，余末见异常。这个就完了。
1: 不是啊，你这个做完检查之后，医生根据现在这个检测报告，他不已经给他做完手术了吗？
0: 没做。
1: 那医生什么意思呢？什么？
0: 他这个吧，就是先做是给他做的，昨天开始做的定位检查。
1: 嗯嗯。
0: 走检查完以后吧，他说现在有一个新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先做放化疗。
1: 嗯，
0: 5周。
1: 嗯，
0: 之后
1: 看效果。
0: 之后再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因为他这个部位低，好像得改道。
1: 嗯，他距离肛门太近了。
0: 是。
1: 嗯，
0: 我现在呢就是说祥康茶，就是从八号发现的时候，祥康茶一天是9袋到12袋这样式的。
1: 嗯，
0: 还有咱们那个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个酒吧，因为到长春了，我没给他拿去。
1: 嗯，
0: 完了这次我也在平台上，就老师帮助我也办了。
1: 啊，也受益了、是吧？
0: 也受益了。
1: 对，应该这样。
0: 完我现在我就想征求王老师， 就我现在就这

0: 我怎么用？
1: 听我说啊，
0: 嗯，
1: 其实这些前期的保护工作，我都特别支持你。
0: 嗯，
1: 就即使他将来做了这个遵从医嘱啊，因为根据实质性的病灶一纸报告单，他只能是片面的来进行，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
0: 嗯、
1: 医生会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还有临床表现症状做一些部署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前期在养生保健这方面，我们所做的这个准备非常好。
0: 嗯。
1: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告诉你，哪怕就是说他下一个星期要去做医院所配合的放化疗，我们这一个星期先做好准备，等到他去做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一切问题你都可以在他身体当中展现出来的效果，你能看出来我们前期准备的有多么重要。他一定是所有病患者当中反应是最小的，甚至几乎忽略不计他的反应。
0: 嗯，
1: 这个是我们所以看到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你像这个微生态，让他，我的想法也是这样，早中晚都要喝。
0: 一天早中晚。
1: 让他，我的想法也是这样，早中晚都要喝。
0: 一天早中晚。嗯。
1: 啊，他只要能喝的话就是早中晚。
0: 啊。
1: 嗯。然后这酒也一样。
0: 嗯。
1: 其实按照正常的喝，只是量我们多加一些就可以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香肠茶，你现在给他喝12包也好，喝6包也好，我觉得现在9包的量也可以，只要他胃肠能吸收的好，不一定就是说量越大就一定是越对的。
0: 啊，
1: 那你喝12包，他如果肠胃功能非常好，9包他就可以吸收，你就没有必要喝12包。如果他吸收不好的话，你喝12包，他吸收只有6包或9包的量，那些不还是浪费吗？
0: 哦，
1: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咱们既得让你呢把钱花在刀刃上，又能够把它的效果在身体当中彰显出来，这是我们所要做的核心，而不是以数量来进行堆积。
0: 嗯，
1: 因为数量堆积你不还得多花钱吗？
0: 嗯，
1: 明白我说的意思，
0: 明白
1: 是吧？
0: 嗯，
1: 但现在我们说这个钱不钱可能得放一边，主要是得管着效果，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说了，既能够合理的安排，又可以彰显出最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所追寻的。
0: 嗯
1: 嗯，所以你把微生态的量加大，这样增强脾胃功能的吸收，本身它也可以对身体的体能体质有全面的提高和改善的作用。
0: 嗯， 嗯，
1: 然后脾胃功能增强了，有益菌在肠道当中寄生了，所以我们茶酒，我们按照正常9包的量，或者说每天喝2次酒，固定时间，每次由3000增到5000， OK 了，把这些前期准备都做好，精神状态也良好，我们在医院也能够实施泡脚和推肚子，一切都准备就绪，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大事儿来进行看，我觉得顺其自然就 OK 了。
0: 嗯，
1: 就可以了，问题不大。
0: 啊，王老师啊，嗯，你说现在吧，有的事就是，啊，一遇到了吧，也挺那个懵的。
1: 嗯，
0: 现在吧，就是，嗯，因为我没去。孩子他们跟去了。
1: 嗯，您说怎么回事？
0: 嗯，他现在他孩子问他，他说的，他现在就把这个，他是先之前嘛，先把这个菌给他杀死。
1: 嗯，
0: 就是大的那个吧。
1: 嗯，
0: 那个瘤、那个圈圈那些东西，都给他让他那个冬眠了。
1: 嗯，
0: 把小的呢都给杀死完之后再手术。
1: 嗯。
0: 那大夫说，那你这个香肠茶吧，它是活血的。
1: 嗯。
0: 完了就说。他也不知道说就这个活血的能不能把那些小的细胞杀的那些再给它活起来。
1: 不会的，他只知道3期是活血的，他还不知道3期还有止血的呢。
0: 啊，
1: 3期不是活血、止血和养血吗？
0: 啊，
1: 他活血的时候不会造成出血。
0: 啊，
1: 止血的时候不会形成血栓。
0: 啊，
1: 然后他还可以养护血液。
0: 啊，
1: 嗯，所以说
0: 王老师，那你说我这个，我打扰你，王老师。
1: 嗯，
0: 我说我这个呢，就直接按照我就是正常的。
1: 正常的方法和实施去可以。
0: 那个微生态我
1: 告诉你们，它的安全系数就像酸奶。
0: 啊，
1: 懂了吧？微生态它的安全系数就像你喝酸奶一样。
0: 嗯嗯。
1: 嗯，就这么安全。但是
0: 他说的你喝这些吧，因为他你必须都得经过5脏6腑。
1: 嗯，
0: 另外吧哈，他还是肠道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你必须还都得经过他。
1: 嗯，
0: 他这一下午吧，孩子们就有点不敢了，因为啥呢，他回家就是 跟

0: 大夫一再在说，因为我妹妹也受益了，
1: 嗯，
0: 她也跟着去了，
1: 嗯，
0: 完她说的那个跟人家就好好说，因为她不明白，好像大夫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坚持在这段时间一定给她扶上。我一再强调，他们跟大夫说，大夫说的，那她这个吧，我就不知道了。你这都经过她那个肛门那块儿，完了你这不是得那啥吗？活血吗？你不把这些东西又都积起来了吗？
1: 不是，怎么能经过肛门呢？它经过胃的消化吸收，都进入到气血里头，进入到血液当中，在身体当中已经形成了提高自身机体免疫能力的过程啊。
0: 哦哦，
1: 你水的话通过小便排出来了。
0: 哦哦，
1: 它不是说你这个食物有这个粪便有残渣，你经过大肠然后排出去啊。
0: 嗯嗯，他们一说吧，孩子就有点不敢了。他说妈，
1: 但是这样的啊，
0: 你
1: 听我说
0: 啊，
1: 还是那句话，安全放首位。
0: 嗯，
1: 不安全的话，再好的东西不是说你想不想用的问题，
0: 嗯，
1: 是能不能用，可不可以用，或者说让不让你用的问题。
0: 嗯
1: 这个你明确就行了。
0: 嗯，王老师，我的意思我是还都给他用上。
1: 我刚才不已经跟你讲了吗？
0: 嗯，
1: 不安全，你想用都没机会给你用，不让你用。
0: 是，
1: 这个东西啊，这是原则的问题。
0: 嗯，
1: 可不是说我现在我就想通，这不是你想不想通的。
0: 嗯，
1: 安全必须放首位，不安全再好的东西也不会给你用。
0: 嗯
1: 嗯，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
0: 是，
1: 茶也好，酒也好，卫生态也好，你一定要明确，一个是调整肠胃。
0: 嗯，
1: 促进它的消化和吸收。第二，养护气血。第三个，咱们不知道香港酒的功效吗？
0: 嗯，
1: 它能够改善细胞的质量，提高机体的能力，给细胞补给。最重要的，它还抗突变、抗转移吗？
0: 嗯。
1: 所以说这些你一定要明确啊！你不明确的话，你心里老产生这种疑惑，然后自己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我觉得那就你。再去使用下去，你心里头不就很难受吗？
0: 现在一直都用着呢，昨天吧开始做的。
1: 嗯，
0: 这个放疗。
1: 嗯，
0: 化疗就是早晚六片这个药。
1: 你做完之后身体难道没有反应吗？
0: 现在没有反应啊。他用
1: 我说的就是这个没有反应，难道不能体现出他体能体质的强吗？如果体质弱的话，不就有反应了吗？掉头发、脱眉毛，是不是啊？然后呕吐，这是最明显的，白细胞的数量降低。这不就是放化疗之后的反应吗？如果他这些反应几乎没有或者很少，说明什么问题呀？这个我们听广播，平时大家也都应该能关注啊，关注得到的啊。还有什么疑问我们快说，因为时间要到了。
0: 没有啥了，我谢谢王老师了。那个酒是中午和晚上吗？王老师，
1: 可以中午和晚上。
0: 三千是五千？
1: 能喝五千就不喝三千。那你喝不了五千，那你就喝三千。
0: 好，能喝。
1: 好吧，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
1: 以后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忙，随时啊，随时打电话沟通。
0: 非常感谢王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
1: 好嘞，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会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哎。
3: 第一次听你的讲座很好。我有一个事儿。
1: 哎，说吧。
3: 就是我这个梗椎病压迫左上肢麻木啊。用什么方法能去通过复杂的也好，或者是简便的方法也好，就是说我听取你的意见吧。
1: 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复杂一点的话呢，咱们就试试按摩。
3: 按摩。
1: 到养生堂我们会教你一全套这个按摩的方法。
3: 哎。
1: 那简单一点的话呢，震枕头。
3: 嗯。
1: 震枕头第一呢，矫正颈椎生理弯曲，它因为压迫了臂走神经，才会引发呢肩肘啊，还有呢咱们这臂膀啊出现发麻，尤其是麻到手指尖
3: 儿。
1: 你看有的人这个手指尖啊发麻，它还有一定的数量要求，什么意思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有的人这个手指尖啊，它是小手指和无名指，比如说它发麻，那说明什么呢？颈椎的四五节出现了增生。如果说中指和咱们这个二手指和大手指发麻，那说明是什么？一二三，这个节出现增生。一般呢就是无名指和小手发麻的比较多。
3: 我是拇指。
1: 拇指是吧？我刚想说的就是大手指啊发麻的是病很重了。知道吧？一般大手指发麻的少，但是一般都是小手指和无名指发麻的多。大手指发麻的话就是病比较重了，所以医生才要求给你要做手术。那我们在没有实施手术之前，我告诉你。

0: 这套方法啊、
1: 嗯、
0: 其实简不简单，简单就看你能不能坚持做下去。
1: 嗯，
0: 我相信必须得能。
1: 嗯，
0: 因为你想好嘛，
1: 因为有病。
0: 哎，咱们这套方法又很好。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嗯，
0: 学习一梗一勾一肩颈的按摩，
1: 一梗一勾
0: 一肩颈，你这个不用特殊技。
1: 嗯，
0: 一到养生堂，你说我想学习颈椎按摩，我们指导老师和工作人员就会教给你怎么做。
1: 哦哦哦。
0: 你闲暇的时间多去两趟，你不是说今天去了，你说明天我就不去了。
1: 嗯。
0: 因为这方法，你想把它细化了，你还真得多学一阵儿。
1: 嗯嗯。
0: 这又不交学费，是不是？
1: 嗯。对。
0: 然后闲暇的时间，我建议你撞大树。
1: 嗯。
0: 这个非常轻松。
1: 嗯。
0: 你每天坚持撞。阴天下雨就在家撞门框，
1: 嗯，
0: 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就出外撞大树，
1: 哎，
0: 你把这些方法都掌握好了，我觉得咱们保守治疗没有问题，
1: 嗯，
0: 知道吗？
1: 嗯，知道。
0: 啊、
1: 嗯，嗯，听你的。
0: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满满。父亲节，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双节优惠活动也将于6月19号、20号、21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1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1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1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鹿筋牛骨素2瓶，或者赠送做促波导引的促波石1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4瓶，或者鹿筋牛骨素4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1本。另外参加本次活动有彩色脚图、后背穴位图赠送，端午节到父亲节这3天来祥康堂就可免费领取1张彩色脚图、后背穴位图。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
1: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段短短的前奏，有些人听来也许只是普普通通的几个音符，可对我们太多老朋友来说，它熟悉的让人心跳不由得加快，有时候甚至不知不觉就湿了眼眶，就好像失联许久的亲人突然传来了音讯，好像那条通往健康的路上终于有了光亮，原本平淡的日子

0: 一下子就添上了暖暖的让人安心的色彩。伴着这悠扬又熟悉的旋律，祥康健康快车准时来到大家身边。电波那头，经验丰富的健康老师一字一句，耐心细致的指导。电波这头，数不清的家人打进热线，激动的哽咽着，分享身体一天天好转、康复受益后的真情实感。我们守着健康的三大基石，用最朴素的方式坚持自然养生调理，日复一日，这趟载满温暖与希望的健康快车早已成了咱们千家万户朝夕相处离不开的健康依靠。
1: 我呢每天买香康调理，来到香康汤呢每天和香康朋友们聊天谈谈心，心情非常舒畅。再有呢就是坚持泡脚搓搓这些方法非常受益。
2: 有一天呢哈，正好听到一个治疗脚气的一个行，我听入迷了。因为我那时候也我脚气还挺厉害，他那是用滑脚注水泡脚擦干后呢哈，抹上芦荟，那个效果很好。我当天晚上都试了，第一次都见效了，连着抹了三次，咱们别没饭。
3: 其实啊，每天啊都在坚持，都有什么呢？干梳头、搓脖子、吹肚子，这几样做完了以后，身体特别舒服。
4: 好，香康酒我就是一直从我上了这个今年上了快车之后，一切都没转，一直在用，特别好，
5: 干多那点活不觉得累，浑身有劲儿，有劲儿。
1: 那个香康茶、香康酒、吹肚子、创大树，每天都在做着。我身体要是没有这么保健的这些方法，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好。现在有很多人总说啊，都下车联系不上。我呀就特别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就回来，做个保养，身体特别棒，大家一定要坚持。
6: 药店搬出所喝茶，准备酸枝儿、黑芝麻、生菜籽、黄瓜籽各一斤，后来然后那个云南白药三瓶，完药起来嘛的再想调理，他就好不了一点半点儿，再走道干嘛就行了。
0: 您听，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故事，在祥康的快车上，还有很多很多。将近30年风雨相伴，万千家人靠着祥康的调理，收获了安稳踏实的健康。而祥康能有今天，也正是靠着每一位家人的真心分享、口口相传，才沉淀下那么多安全实用、行之有效的养生验方，才让我们有幸把健康服务一步步升级，打磨得越来越周全，对症施治，精准养护，能够及时舒缓您的不适。祥康人始终相信，真正好的养生智慧本来就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心一意做好老百姓身边的健康服务。
7: 祥康祝您一生强壮，一世健康，
0: 让这份安心再次驶进您的家门。
8: 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9: 重德行，失礼仪，传孝道，义为先。
10: 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祥康伴您一路同行。
11: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

0: 400-870-7366 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岁岁安康，福运满满。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豫剧降伏调版本《白蛇传》的录音剪辑。豫剧降伏调版《白蛇传》从游湖到河波，可以说是唱念做打四功并重。作为主演的吴素贞老师，把众多京剧当中的城市化的表演加入到这出戏里，并且结合豫剧陈派招牌的婉转唱腔，让原本以粗犷激昂闻名的豫剧变得温婉柔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继续聆听到豫剧《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3: 娘子食材必然在店房之中，与伙计们共贺佳节，喝得十分畅快。他们要我进来带进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来来来，鄙人先干。
4: 啊，官人，为妻近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哎，
3: 今日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5: 哎呀，今日怎能比得往日？你就别劝姐姐喝了。
3: 怎么？
5: 姐姐身体不爽，再说她有小官人啦。
3: 哎呀呀呀，说的也是啊，只不过时日还早啊。青梅，你也劳累了，来来来，你也干上一杯吧。
5: 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
3: 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5: 我要服侍姐姐。
3: 哎，娘子有我服侍，你还是歇息去吧。
5: 是啊，青梅，你就歇息去。

0: 娘子，
1: 今日夜香佳节，你我夫妻理应畅饮几杯呀。
2: 寡人为妻身体不爽，时时不能饮酒。
1: 哎，娘子说哪里话来？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不饮，岂不让伙计们笑话鄙人呐？来来来，干上一杯吧。
2: 不能饮酒。
1: 干上一杯吧。
2: 不能饮酒。
1: 万事干上一杯吧。干了吧，娘子，干了吧。哎，娘子，万事干了吧。娘子真爱快人也，来来来，再干上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2: 怎么，偕老百年？
1: 偕老百年。
2: 好。
1: 了，
2: 为妻今日不胜酒力了。
1: 你不妨事吧？
2: 不妨事。
1: 待我搀扶于你。
2: 不妨事，我还不曾醉呀。
1: 娘子，娘子，待我搀扶。
2: 我还不曾醉。

0: 刁娘娘子如今已有七月的身孕，又见身体不爽，何得如此大罪？这便如何是好？我不免去至药房，与他熬制一碗醒酒汤，醒酒便了。
1: 学仙，去到罗帷帐内看一看你那千娇百媚的情。

0: 姐姐不要哭了，快上两侧大救贵人要真
1: 戴沐岂知仙山

0: 千山，
1: 别样，风滚
0: 巨影侠，
1: 苗墨生花。
0: 此言下，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的录音剪辑。话不多说，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0: 我大胆。何方妖魔竟敢擅闯仙山？
1: 县官呐、我乃白素贞，是因我丈夫身染重病，特来仙山采撷灵芝仙草。
0: 灵芝乃仙家之物，岂肯与你？
1: 仙家乃慈悲为本，望求县官赐我灵芝，不让我父便无回生之望了。
0: 休得啰嗦，与我

满洞少。

0: 施主，你终于来了。
1: 原来是法海禅师数月未见了。
0: 前些日老僧身染重病，险些见不到施主了。
1: 但不知师父害的是什么病啊？
0: 老僧受了一场惊吓，故而病了。
1: 弟子和师父害的是一样的病啊。
0: 怎么施主也受了惊吓吗？老僧的言语应验如何？
1: 果然不差。
0: 那日你愿意思绪是那白素贞到来仙草方将你救活。
1: 像我那娘子去至仙山荡草，救了我的性命，如此说来他是个好人了。
0: 哎，他哪里是来救你，分明是让你多活一时罢了。
1: 只是他如今已有七月的身孕，难道说也是假的不成么？
0: 那蛇妖见你眉清目秀，人品端好，才与你结为夫妻。一旦你青春年华不在，施主我啊，他便将你吞入蛇腹。
1: 但不知师父有何法可解？
0: 归佛门自然可解。入我门来。
1: 明日如何？
0: 哎呀，明日就来不及了。
1: 师父，你也太心急了。
0: 水火之中救人，我不得不急啊。
1: 只是我那
0: 徒儿虽为师。

0: 闲，你往哪里去？
1: 回家去呀。
0: 哎呀，你那国家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吗？
1: 家可舍，只是我那

0: 丈夫来奔思念乡，望邱师傅唤他出来，我们一同回去吧。
1: 你那官人已归日佛门，不能回去了。
0: 这如何使得？
1: 身为妖孽，竟敢违背天法，迷惑凡夫。
0: 恳求禅师，念我已有身孕，即将临盆，就大发慈悲，放我那丈夫回家去吧。素贞之死，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1: 老僧乃是替天行道，拯救世人，不得不将你们的孽缘割断。
2: 好你个替天行道，拯救世人，姐姐不必吞声人泪，哀求于他，待我杀了这个恶僧，大家无人便了。
0: 聪妹，
3: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在戏韵爱乡画端阳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
4: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5: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你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4: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

0: 头条。
1: 从15岁意外失臂到53岁成为乡亲最信任的家庭医生，他用30年诠释医者仁心。在三门峡市陕州区宫前乡的大山深处，每天都能看到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穿梭于蜿蜒山路间，车主人身穿白大褂，右袖管空空荡荡，却精神抖擞。他叫马云飞，今年53岁，是宫前中心卫生院的乡村医生，也是485户家庭的签约医生。3岁那年，马云飞的父亲意外离世，他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1988年麦收季，15岁的他不幸被脱力机卷走右臂。有人在我旁边说：“这个孩子不行了，废了。”马云飞没有再说下去，那只空荡荡的右袖管替他说完了一切。失去右臂后，马云飞曾在煤球厂数煤球谋生，直到煤球厂倒闭。一次甲沟炎发作，脚趾钻心的疼，他却因为大山里缺医少药而只能硬扛。正是这次经历让他下定决心学医，给乡亲们看病。他连夜坐火车赶到郑州，站在郑州树清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办门口，扬起空袖管问：“老师，我这样的收吗？”老师的回答掷地有声：“收，只要你肯学。”3年后，马云飞学成回乡开了诊所。抓中药时，他把5个指头分成2只手用，扎针输液，每个动作都反复练习上百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后来考取了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证，成为当时全乡唯一获此资质的乡村医生。2012年，马云飞被评为央视最美乡村医生，最受关注乡村医生。荣誉加深，他却初心不改。他建了个微信群，取名“一起迎来春暖花开”，义务指导用药。他发起了助学活动，带头捐出微薄收入，帮助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凑齐学费。如今，马云飞每天上午在卫生院坐诊，下午轮流到韩川村和宫前村义诊送药。70多岁的张奶奶看见他的三轮车，就从锅里拿出刚烙好的煎饼往他手里塞，看见小飞就像看见自己儿子一样。老人拉着他的手说：“不光给我们看病，还帮我们在网上充电费水费。”有人问他：“你一只手干这么多累不累？”他笑了笑：“两只手有两只手的干法，一只手有一只手的干法，乡亲们需要我就是有价值的。”暮色四合，大山里又响起三轮车突突突的声音。从15岁失去右臂到53岁守护485户乡亲，马云飞用一只左手既握住了听诊器，也托起了大山深处每一个家庭的健康希望。
0: 爱共享资讯快报。
1: 喂饭、翻身、洗澡、康复，日复一日的繁重照护事务会将家庭成员牢牢拴住，出现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实施意见》，切实改善重度残疾人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照护负担。重度残疾人照护，河南其实早有探索。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近年来全省各地创新开展多元照护服务，其中驻马店市贫困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有效破解农村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难题和家庭减负增收问题，助力脱贫攻坚，获中国残联、民政部、原国务院扶贫办肯定，被推荐为全球减贫案例。202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首次从国家层面对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工作进行了系统性顶层制度设计。省

0: 对象是具有河南省户籍，持有一级或二级残疾人证，本人或其监护人有接受托养照护服务意愿，且未纳入孤儿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重度残疾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将服务对象范围逐步扩大至非重度的三级、四级智力和精神残疾人，重点对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一户多残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和独居、空巢等照护能力不足的家庭开展集中托养照护服务。值得关注的是，实施意见立足河南省情，凸显农村重残托养体系优势，明确提出推动托养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结合农村重度残疾人托养工作基础，将发挥我省农村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优势纳入总体要求，强化特色发展，明确了服务对象怎么服务是关键。实施意见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照护服务蓝图，建立完善以居家照护为基础、日间照料为依托、集中托养照护为专业支撑的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体系，更好满足重度残疾人多层次、多样化托养照护服务需求。实施意见提出，要优化流程，建立健全服务供给机制，一方面建立双向台账管理机制，各地既要排查建立重度残疾人的服务需求台账，也要摸清辖区内机构的服务供给台账，要求掌握辖区内重度残疾人和需求，进一步明确组织开展需求排查，分层分类建立服务需求台账和服务供给台账，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供服务对象自愿选择，提升服务适配度。另一方面，简化优化申请审批流程，明确申请人需出具的具体材料，规定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不符合的要一次性告知原因，形成申请审核公示的闭环管理，确保政策落地执行。如何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实施意见提出了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服务补助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发挥保险制度作用，严格监督管理，建设人才队伍6条措施。实施意见明确，各地要将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作为重要民生工程，进一步健全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推进各项政策落实。在开源方面，实施意见给出多条腿走路的方案，财政资金要保障，彩票公益金优先支持，税收、水电气暖等行政事业性收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鼓励社会力量、慈善组织参与。在政策扶持方面，各地要进一步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政策，与社会救助、养老保障、儿童福利、居民医保、大病救治等福利政策的统筹衔接，推动政策红利最大限度惠及残疾人。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意见的出台对于解决我省重度残疾人及其家庭的急难筹盼问题，建立托养照护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AI 技术正为残疾人就业创业打开一扇全新窗口。在安阳，当地残联与市电商协会联合打造的一人公司科技助残项目，让残疾人朋友无需组建团队，不用大额投入，凭一己之力就能撑起一份事业。6月10号，在安阳市北关区百庄镇铜柏城的一星直播基地，一场特殊的技能培训正在进行。几位残疾人学员围坐在屏幕前，跟着老师一步步练习短视频剪辑操作。多学一门手艺，就业就

有多条出路。今年25岁的王丹阳是二级肢体残疾，如今已熟练掌握基础剪辑和多款软件用法。我还在打磨直播带货技能，等技术练到位了，一个人就能运营网店，自主创业当老板。王丹阳的底气来自安阳市残联与市电商协会共同推动的 OPC 创业就业孵化试点项目。OPC 即 One Person Company 的缩写，核心是借助 AI 工具降低操作门槛，搭配成熟供应链体系，让残疾人轻松实现一人创业。安阳市电商协会会长李兴表示说，残友只是身体行动不便，但大多学习热情高，肯钻研。我们要教会他们一门能跟上时代的生存技能，让他们靠真本事站稳脚跟。项目不搞一刀切，针对每位残友的身体条件和兴趣特长，量身定制发展路径。盲人学员秦宪吹得一手好萨克斯，项目团队为其规划才艺直播，积累流量，再逐步转型带货的成长路线，让特长成为就业创业的敲门砖。学会技能只是第一步，去哪儿干，谁来用，是残疾人就业的现实难题。为此，安阳市残联与电商协会共同研发 AI 管理系统，搭建助残信息对接平台，平台一端录入残疾人个人情况和技能特长，另一端收集企业用工需求，通过算法实现双向精准匹配。目前系统已录入十几位残友信息，即将进入上线测试阶段。从书写式帮扶转向造血式成长，从被动等待安置变为主动创业当家，安阳正以 AI 与数字技术为抓手，为残疾人铺就一条高质量就业的新赛道。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

0: 0870-7366。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

0: 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常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

0: 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